0: 据发展航运服务业，拓展开放格局，做强临港产业，壮大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算力及大数据等主导产业，发展临港新兴产业，推进港城互促，提升港城功能，优化滨江空间，健全城市更新体制机制，着力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深化航旅融合，打造长江三峡旅游度假区核心 IP， 发展邮轮游艇经济，深化文旅融合，塑造见证大国工程文旅新品牌和世界水电旅游新名片，加强航运交流合作，开展跨区域多层次交流，加大与沿江沿海港口城市合作，做强多市联运品牌。全会指出，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是服务支点建设落实省委全会精神的关键抓手，是宜昌实现能级跨越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全会强调，要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盘棋，推动创新主体培优提能，创新平台赋能增效，创新成果贯通转化，创新要素优化配置，创新生态持续提升，变被动承接外溢为主动融入对接，变要素点状对接为生态系统营造，着力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区、产业创新协同高地、跨区域创新枢纽节点。全会强调，要深化全面创新，健全推进机制，淬炼严实作风，坚持党建引领，凝聚服务新通道，实现新跨越的奋进力量。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贯彻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强抓机遇，勇毅前行，打造增长极，争做优等生，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9月29日，市委七届十一次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宜昌市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共宜昌市委、宜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在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勇担使命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推动宜昌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与会同志深受鼓舞，激情满怀，大家认为全会非常及时，十分必要，充分体现了市委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的战略主动，充分体现了站位全国全省大局、勇担支点建设使命的格局担当，充分体现了抢抓历史机遇、厚植发展优势的奋进姿态，表示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把全会部署落到实处，真正把战略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
2: 9月28日，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宜昌北站调研出行服务保障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善于换位思考，用心用情，把贴心服务做到旅客心坎上，让游客旅客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更舒心。
0: 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叠加宜兴高铁正式通车，宜昌北站客流量持续增长。黄建雄走进车站，与铁路部门负责同志深入交流，听取假日期间车票预售情况介绍，来到旅游咨询服务窗口询问近期客流量、游客咨询需求，走进宜昌北站志愿服务中心查看旅客夜间休息室使用情况，希望深化陆地协同，加强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做好高峰时段旅客疏导和重点旅客服务保障，确保假期旅客出行安全、便捷、顺畅。黄建雄指出，十一假期是铁路出行的高峰期，做好站场服务保障工作，事关旅客出行体验。 要优化交通服务，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加强公交车。

0: 运力调度，做好网约车、出租车等地面交通接驳，完善停车、如厕、热水供应等便民服务设施，让广大司乘人员感受到宜昌这座城市的便利。要优化旅游服务，充分发挥旅游信息咨询中心等平台的作用，紧扣旅客需求，有针对性地做好旅游线路推荐、景区信息咨询服务，让旅客到站既能感受到宜昌这座城市的文旅魅力。要优化志愿服务，聚焦旅客出行中的急难筹盼问题，细化服务举措，延伸服务触角，做好问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应急救助等工作，让八方来客更好感受到宜昌这座城市的温暖。黄建雄强调，随着宜兴高铁正式通车，宜福高铁、宜长高铁加快推进，宜昌北站的枢纽功能将持续提升，宜林区要抢抓高铁机遇，认真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持续推进服务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把交通枢纽的人流优势转化为消费优势、发展优势，因地制宜走出一条符合宜林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市领导习晴、肖鹏飞参加调研。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9月29日8时，随着船舶缓缓驶入船厢，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正式恢复通航。此次是三峡升船机投运后的第六次计划性停航检修，工期42天，共实施7大类、68项检修任务。据了解，三峡升船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垂直升船机。自2016年试通航至今，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余人次，货物超2180.3万吨。9月29日，五家港万达广场全新打造的滨江潮流文化街区江雨集正式开街，15家宜昌城市首店集中亮相，备受市民关注的河马先生宜昌首店同步开业，新潮业态叠加惠民福利，为城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据了解，江雨集街区本次共引入32个品牌，其中15家为宜昌首店，涵盖新零售、特色餐饮、潮流零售等多个领域。
4: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5: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宜林区许家冲村人，
4: 看我的身边，
5: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4: 看我的身边，
5: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4: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5: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6: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5: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4: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7: 是有点不习惯。
5: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4: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5: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溪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 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4: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5: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7: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5: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8: 眼下秋高气爽，不少人呢会趁着晴好的天气进山徒步，沉浸式感受秋日美景。不过美景背后呢也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近期消防应急部门已经接到了多起游客被困的救援险情，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9: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五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10: 是你们是吧？
11: 是。
10: 现在人有没有事？
11: 没事。
10: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9: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11: 走走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10: 慢点慢点，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11: 谢谢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2: 人没事吧？
11: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9: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十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13: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9: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14: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9: 此外，这些地方的地质隐患特别多，有暗藏的断崖、陡坡、碎石坡，并且有些边缘被杂草、落叶覆盖，容易造成滑坠。同时，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无法及时处置。
14: 我们正规的景区是有巡逻的道路和救援的通道的。野山，我们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是徒步背负我们的这些救援装备进山去搜救，单次的搜救时长就会从十几个小时到30多个小时。一旦要过夜的时候，我们夜间搜救对于我们被困人员自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在山里面不小心遭遇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雷电，那么没有这种避险平台的情况下是来不及躲避的。
8: 漫山秋景值得驻足，但是山野风险也不容小觑。遇到突发的状况该怎样科学自救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想要安全进行秋季登山、山野徒步活动，出行前充足的准备必不可少。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介绍，要提前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千万不要进山。出行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
12: 我们要根据我们选择的路线的难度情况，前期呢进行一些必要的体能的储备，在出发前要提前对我们所要去的山区路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调查，这里包括线路的长度、难度、行进的方向，以及整个行进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危险路段、哪些风险等等，要了解当地的山区气候，准备相应的这衣物等等。衣物按照户外我们三层穿衣法的要求去准备衣物，同时呢还要准备必备的一些备用的衣物啊。物资准备方面呢，我们一般有一个433的原则啊，上山的时候呢消耗40%，下山的时候呢消耗30%，同时呢下山以后我们还有30%的是留作备份的。
9: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鄂伦春大队戴大队长高峰提示，如果在山野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盲目乱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5: 遇到险情千万不要慌乱，不同情况有对应的处置要点，如果迷路立刻原地停下脚步，找开阔的位置辨别方位，绝对不要夜间盲目赶路，持续规范地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发生摔伤，第一时间先判断自身伤情，及时止血包扎，固定受伤的肢体，避免移动过程中造成二次损伤。遇到天气突变被困，要远离陡坡、落石区域，第一时间做好保暖，预防失温。人员原地集结，不要分散，向救援人员清晰地讲清楚所在位置、同行人数、人员伤情，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不要强行冒险突围。
8: 好，本期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6: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5: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6: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5: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6: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5: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 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7: 帮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5: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青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7: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5: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1: 现在啊，这个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啊，大家想吃点什么都很自由啊，而且还越来越追求健康了。我们小的时候，我都不说我爸妈那小一辈儿，就我们九零后这一批小的时候，上学早餐其实很简单，楼下买了包子，超市买个面包啊，买瓶甜牛奶，垫吧这早餐就过去了啊。其实吃的也有滋有味的人，而且营养也不差。我认识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喝一什么呢？李子园儿，小时候最爱喝的两个甜就是饮品啊，一个是李子园甜牛奶，一个是太子奶。啊，太子奶这两年又重新好像又这重新上市上架开始卖了哈。李子园甜牛奶，但发现现在好像在超市越来越少见了。就像我们九零后，我觉得李子园啊，那是上学续命水啊。早餐不吃包子可以啊，你要不喝李子园儿，这学你都算白上了。现在啊，你再去超市看呢，我感觉这处境甚至有点凄凉啊，被无糖茶挤到了边角，被纯牛奶碾压啊，被一些功能水吊打，货架的位置啊比我发际线都靠后。那很多人就不懂了，说这东西它味儿没变，价格也依然便宜，这怎么突然就卖不动了？其实啊，我觉得倒也不是说它变难喝了，是现在的人们啊，变矫情了啊。而且这矫情啊，其实还挺有道理。你看以前我们买饮料啊，逻辑其实特别简单粗暴啊，甜就等于好喝啊，好喝那就是神仙水。李子园在那个时代那就是天花板啊，奶粉兑水啊，糖使劲放，口感浓郁，甜度爆表，5块钱让你喝出过年一般的幸福感。小时候家长不让喝，我们还偷摸买啊，觉得大人控制欲太强，不懂我们孩子的快乐。那长大之后呢，风水轮流转，我们比当年的家长还严苛。现在年轻人买饮料，他也不怎么看口味了啊，拿到手第一步先翻配料表。

啊，动作非常熟练啊，就查那个嫌疑人档案似的。你只要看见是白砂糖、果葡糖浆啊，一串看不懂的添加剂，直接就给放下了啊，非常无情。主打一个，我可以熬夜伤肝啊，但我绝不喝那些糖水来伤我的皮肤。在这一套当代年轻人的玄学养生体系当中啊，这李思源直接就被判了无期了。哎，于是大家都好像明白了，小时候以为自己喝的是牛奶，长大了才知道，那是带奶味的快乐糖水啊。它的蛋白质刚好卡在国标最低的及格线上啊，属于是擦边乳制品。那差一点就不配叫做含乳饮料了。放在以前好像没有人在乎，好喝就行呗。但是现在啊，他的个性成为了他的毛病。现在的消费者对饮料的挑剔程度堪比相亲挑对象，学历、家底、成分啊，这颜值都得过关，一点短板不能有。更有意思的是行业画风的史诗级反转。以前饮料内卷是怎么卷啊？看谁更甜啊，谁更浓，谁的味儿更冲。现在饮料怎么卷？谁更淡，谁更素，谁的配料表更干净。那前些年东方树叶还被吐槽啊，说喝这玩意儿像喝白开水，非常难喝，难喝到崩溃，还卖那么贵。现在啊，年轻人好像都流行喝东方树叶啊。当年甜到发齁啊，火到爆的老式甜奶，现在呢年轻人却避之不及啊，热量刺客呀，印了那句话了啊，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甜的过气，淡的登基。而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观啊也很清醒啊，这不搞那些无脑情怀。但是商家总以为经典怀旧就代表它永远可以卖得动。哎，但是年轻人的逻辑其实不是这样。怀旧可以免费回忆啊，但我绝不花钱找罪受。李子园啊，旺旺甜奶、老酸奶、养乐多啊，这两年也是集体遇冷。不是说的产品不行了，是时代对于快乐的定义，它的逻辑发生改变了。哎，以前啊，就是我们追求的是低成本高刺激啊，一口甜水下去，多巴胺瞬间飞起，五块钱让你买到顶级快乐。现在呢，我喝这东西我得健康啊，不能有负担，喝完不内疚啊，最好没有后遗症啊。啊，你说你现在搞一瓶高糖甜奶，快乐三秒钟啊，那你愧疚能贯穿一整天。这口刚咽下去啊，你这那边就脑子里边就开始转了，完了啊，糖化了，长痘了啊，又要胖了，这肥白减了，对吧？这种短暂的快乐，长期的焦虑啊，年轻人早就看透了。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扎心的现实是场景啊，它断代了。李子园最火的地方是早餐摊，是老社区，是老式小卖部。但你现在年轻人谁还蹲那个早餐摊干饭啊，对吧？有的便利店直接买点东西就赶紧解决了。老式小卖部正在批量倒闭，而新的便利店、新零售超市，他不喜欢这种高糖的老款。老品牌啊，还死守十年前的战场，但是年轻人早就换赛道了。哎，很多人感慨说童年的味道要没了，哎，其实真不是。童年的味道还在啊，只是我们体都升级了，那不再为这个甜廉价的甜味买单了。整个饮料行业的大变局特别能说明当下的消费真相。而以前的品牌赚钱啊，靠的是信息差。消费者不懂配料，不懂糖分，也不那么注重健康。品牌随便做随便卖，只要好喝就行。现在啊，人均成分专家、健身达人、养生博主，啊，谁又想过来收割一波智商税？消费去魅了。我们大家不再为花哨的味道、过时的情怀买单了啊，就是它是健康无负担啊，所以说啊，它是整套答题思路发生改变了。最后呢，说句真心话，曾经啊，我们缺甜、缺快乐、缺味道，现在呢，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们缺健康、缺松弛、缺不焦虑，廉价的甜。终究只能短暂的取悦我的嘴。真正长久的消费啊，都是在为舒服、安心、无负担的自己买单。啊，这就是为什么童年爆火的小甜水啊，集体过气的一个终极真相。

不是味道变了，是我们再也不是那个随便一口甜啊就能糊弄住的小孩了。毫不夸张的说，小时候你给我一包跳跳糖，我甚至愿意帮你写一个星期作业。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啊，不光是这个喜好可以作为别人的谈资啊，这东西同时啊也算是自己的一种人设。有的人呢用这东西丰富生活，但有的人利用人设来挣钱。你2026年的互联网啊，真挺离谱的。说以前创业得需要靠资金，还得有团队，得有技术。现在这帮网红创业，主打一个200块钱全款出道啊，3分钟批量封神。说是现在有一批博主啊，开发出了一个全网最解压的新赛道，专门复刻那些网红的假人设，然后在当众手撕揭穿。哎，别人辛辛苦苦的装高端、装自律、装有钱、装通透，他们花几十块钱道具费啊，当场给你演示。

这玩意儿我也能演，我演得比他好。这段时间有一个爆火的挑战叫什么呢？200块钱起五个号。哎，那当代互联网大型祛魅现场啊，非常好笑但很真实啊。给大伙看一下子这一套低成本造神流水线到底是怎么营造出来的。网红博主小美开局预算200块，直接开启了全网人设 cosplay。50块钱网购一条富贵披肩，找个免费酒店大堂一坐，豪门阔太啊，镜头一开，张口就是高段位女人的顶级思维，三句话拿捏优质圈层。然后呢，预算继续拆分，100块淘一套浮夸的金挂，30块拿下一个假翡翠假金链，立刻切换成了新中式玄学大佬啊，人设又换了。随便找个家具城的红木沙发一摊啊，张口就是磁场福报有缘人啊，玄学大师账号全款落地啊，旁边搭配一小帅更绝啊，家里边翻出一件旧 polo 衫，那 polo 衫前面看着挺好，后边可能都勾丝了，你知道吗？配个9.9块的金丝边眼镜，蹭一下商场的那个商务车的座位，车内氛围灯一开，瞬间变成年少有为的商界新贵啊。你再换个场景，古亭子旁边啊一站，命理师傅往空教室里一坐，教育专家。短短3分钟视频，2个人200块钱，5个人设，5条赛道。别人起号烧钱投流，他们起号全靠演技和脸皮厚。关键是这还不是低端恶搞，这就是今年流量很猛的一个全新赛道，叫人设打假式整活。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互联网好像已经被各种完美人类所占据了，啊，这自律一天啊，要不就是韩式生活、高效生活啊，什么港风松弛、富婆感、年轻霸道总裁、通透玄学高人，就这帮人的生活都有一个统一模板：早起健身、高效工作、精致下午茶、深夜自律学习、情绪稳定、财富自由、磁场干净。你看多了，真的很容易焦虑。我都忍不住质疑，就全世界难道就我一个人邋遢，就我一个人拖延吗？哎，就在网友们快要被这些内卷 PV 演疯了的时候，一批拆穿博主就杀出来了啊！这帮人主打一个什么呢？别焦虑啊，他们不是完美，他们就是会演，怎么演的？来，我演给你看。头部博主提款，直接把精致人设给扒得干干净净，这系列视频的播放已经干到了2.5亿。啊，别人拍什么精致女孩悬崖浪漫过夜，岁月静好，氛围感拉满，他这边复刻一遍啊，直接把那个幕后怎么怎么狼狈的全给你整出来啊。别人是悬崖浪漫治愈，他是悬崖吹风受罪。别人轻松惬意，他爬天梯走钢丝，风里边搭帐篷，累得半死啊，还得举着那个吸尘器啊，从那打扫氛围。所以同样的场景，别人是向往的生活，你那是户外打工团建。最扎心的是有一个复刻什么呢？这个女总裁飞的出差，啊，豪宅镜头靠蹭，商务车是借的，机舱画面是存货，唯一真实的就是他大清早确实跑了18公里，奔了一趟机场。他这完美人设的内核就暴露出来了，他的光鲜全部都是拼的，啊，只有狼狈是真的。这也是这一类视频能够爆火的核心。啊，就是他不灌鸡汤，不制造焦虑，反而他治愈焦虑。啊，这种视频就是告诉我们，你松弛不下来是很正常的，因为那些松弛下来的，他都是演的呀。说以前啊，这品牌投广告啊，都是找什么完美人设博主，啊，但是有缺点，它太贵，太假，完了容易塌房。现在啊，这批打假复刻博主性价比就给你拉满了，哎，人家既能拆解套路，自带流量，笑点密集，还能自然的植入产品，啊，比如说你拍一个自律女人，顺势就可以植入一个脱毛仪，是吧？拍精致护肤 vlog， 自然就带出了一个护肤品，啊，拍户外这个氛围感，给你植入一个什么定妆喷雾，是吧？在拆穿虚假精致的同时，又可以植入真实的好东西。啊，观众们也不反感，反正当个乐子看，对吧？你看着看着可能就种草了。以前有一个叫安迪沃霍尔的
9月18号，家长发视频反映说，孩子在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游玩的时候被一头鹿给撞飞了。第二天，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回应说，事发区域啊是不能停车下车的，现场也设置了提示牌，工作人员检票的时候呢也会提醒游客不要在没有停车位的地方停车。之后呢他们表示也会加强提醒啊。当时家长称，事发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这是不是可以停车的区域啊，孩子让鹿撞了之后呢，这个嘴唇出血了，但是没有大碍。视频发出来，提醒大家引以为戒啊。这个鹿啊，虽然相比什么老虎啊、狮子、豹子呀，它还是要温和一些，但是呢，你也不能不把它当回事儿，对不对？你想想，你下车之后，鹿看着你了，它会有很多种心理反应啊，它可能也会想着说欢迎你来，它也可能会想着，你把我二大爷那鹿茸还过来，

最近啊，一对新人因为分别叫做尔康和紫薇啊，和经典电视剧《还珠格格》当中的人物重名啊，意外走红了。之后呢，这新娘杨紫薇向大阪新闻记者介绍说，她和丈夫纪尔康啊，确实是因为名字结缘的。有不少亲友也常常感慨两人的缘分真奇妙。有很多网友都关注到了这个事情，然后在网上纷纷晒出评论，说尔康终究还是娶到了紫薇啊，这得是多大的缘分？请问这是真的吗？怎么会这么巧？啊，然后呢，两个人回应说是真的，我们就叫这个名字。新娘杨紫薇告诉记者说，她是江苏淮安人，丈夫呢是安徽泗县人，两个人在9月16号在安徽结婚。啊，没想到有人拍了视频，然后发到了网上，就引发了关注。杨紫薇说啊，她父母呢确实爱看电视剧《还珠格格》，所以给她取名叫紫薇。但她丈夫呢，则是因为家族堂兄弟取名都是纪某某康的格式啊，所以说得名叫尔康。两个人啊，通过他妹夫介绍认识啊，又因为姓名巧合产生了兴趣，后来相恋，最终步入了婚姻殿堂。啊，家里人也都感觉挺诧异。杨紫薇说，两个人在恋爱的时候啊，双方家长一听名字都感觉不可思议啊，没想到这会这么巧。结婚的时候呢，也有亲友在现场调侃说，这下紫薇是真找着尔康了啊，挺有意思。婚礼现场，司仪站定鞠躬，张嘴第一句：“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儿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出出席工程局。

0: 与新进工作证啊，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1970年，这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0: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0: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0: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

又说到了这样一句话，是他比较喜欢的。曾经有一个人问我，你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我说喜欢手表，喜欢手表上的时间，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时间不会骗人，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一切。还有可可呢也说到了，宁愿笑着流眼泪，也不哭着说后悔。

其实说到送给自己的一句话，发现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期许和期待。中小可爱是说到了，还没有想到特别的话送给自己，听听节目看看大家都有哪些喜欢的话，借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到，就是对于自己来说有什么新的期许呢，或者说想说的话，最喜欢的一句话。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

听到这个旋律，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点熟悉？这是梁静茹在2012年夏天发行的一首歌《爱久见人心》。这首歌的发行可以说是一个保险牌，比较朗朗上口的。歌词呢，也用了相信音乐颇具记忆点和创新意识的喊口号的模式：“我爱不爱你，爱。”

来自梁静茹温柔的声音，爱久见人心。其实电视剧啊，电影对于观众来说，量身定制的原声音乐不仅是传递着作品的主题，并且能够让大家迅速地带入到故事所要营造的那个氛围还有情绪当中。电视剧《幕后之王》呢，是由张靓颖来献声的主题曲，我爱你三个字能倒过来。这首歌当中呢，张靓颖充满故事的比较婉转的声线，是徐徐的诉说着男女主角步小谷和淳于桥的故事。这个步小谷呢是周冬雨来饰演的，淳于桥呢是罗晋来饰演的，他们俩携手共面难题，并肩成长的历程。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当情感里的一些仰望变成了彼此旗鼓相当，让我爱你这三个字能够倒过来，这样势均力敌的平等的情感观也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所认同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8: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女副驾驶 Candy。 今天想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不知道你对自己有什么期许呢？然后如果说要送给自己一句喜欢的话会是什么呢？这个俏皮呢是说到了每天你必须和自己和解10次，因为克己已是辛苦，不和解的人睡眠不安。还有这位叫做闲闲的朋友是说到了，真正的闲暇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能够自由地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今天是说到了这个喜欢的一句话来送给自己。 PUU 说到了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见到我的朋友家人同事都对我说你瘦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没有之一。还有 O 呢是发了六个文字，旅行旅行旅行，加了三个感叹号，看来他是要实现自己的旅行梦。还有可心是说永远的原谅敌人，没有什么比这个让他们更恼火的了。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看你最喜欢的一句话，送给自己也好还是单纯喜欢这句话也好，分享给我们吧。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New York City。 今天节目当中是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你比较喜欢的一个句子送给自己。年年应该是一个吃货，他说吃东西是一种幸福，有时候想如果再一体重那就对不起食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版。

都讲，从销售数据看的话，不如纯国产车，甚至不如纯国产。跟谁比不了？比如说跟来自于这个奇瑞的啊，奇瑞的艾瑞泽八啊，跟这个吉利的星瑞，是吧？另外，比如说跟这个广汽传祺影豹啊，跟这个 UNI-V 啊，跟这长安的 UNI-V 都比不了，跟领克零三比不了。另外，跟合资品牌比的话呢，比类似于这个丰田的啊雷凌卡罗拉比不了。所以说你伊兰特怎么样？你说我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你的啊，至少市场数据不是很好啊。我是你的话，会选择一台同等价格纯国产车，我的观点供参考。感谢来自于景德镇的网友，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请问一下，在宜昌二十万左右买新能源 SUV 有什么推荐的呢？是纯电动还是插电混动帖子，还是增程车？您说一下好吗？在宜昌的话呢，二十万左右，你得告诉我你是，就是新能源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帖子。请问一下，减震器也有点漏油了，顶胶也不好了，机脚也不行了，这些光配件就差不多要2000了，减震总成4根，恭喜你啊！这个确实，反正你要换的话，肯定是一起换的，你不能说啊，减震我换，顶胶不换，或是这个机脚不换，那不，机脚你可以不换，因为机脚的更换跟你换减震可能没什么关系，啊，机脚的更换可能跟你换正时皮带啊、正时链条有关系，帖子。所以说呢，你如果嫌贵的话，机脚先不换。这机脚也没多少钱的嘛，是吧？这个机脚也没有多少钱，这事儿你是怎么弄的，是吧？是什么的？纯电的是吧？如果是纯电的话，我建议你买什么的？你相对来讲更适合买一台这个20万以内，是吧？20万以内的话，纯电的，我重点给您推的是这个小鹏 G6。小鹏 G6 这车你了解一下啊，优势在什么呢？优势在这车的整体来讲，它的这个智驾系统是比较稳的。另外，这个价格连比亚迪的，像海狮06，这车你可以考虑一下，铁子，也是相对比较稳的车啊。同时呢，这个在纯电里边呢，如果说你说20万以内，也可以买刚才你讲的 E-Pie M8 啊，这个是范围之内，不过它的保有量是比较小的，铁子啊，这部分你了解一下。安师傅你好，我这个车呢，我打算换车，现在开车的频率比较少。我想把这些车准备一个舒适好啊，我想把这些准备一个舒适度好一点的继续开，不打算换车是吗？没有打算换车是吧？可以，自己捞一下，几千块钱弄明白就行了。重点是你关注你的悬架了、机脚了，烧不烧机油啊？2.0升保养不好的话也存在烧机油问题。另外油泵还好吧？节气门还好吧？那一批的2.0升的油泵和节气门可能是个问题，帖子。问到增程和纯电的插混的纯电啊，纯电的增程的插混，东北怎么选择？东北的话，其实最好不要买带电的。但是安师傅，那我一定要买个带电的，那你充电方不方便？啊，如果说安师傅，那充电还行啊，挺方便的，还有地下暖库。如果在这三款车里一定要选一台的话，买谁？买插电的。为什么买插电呢？因为插电的很多原理跟当年的丰田的 HEV， 那就是丰田的混动技术有点像啊。丰田的混动技术在北方已经印证很多年了，对吧？至少咱们心里还是有点谱的。增程这是国产特有的，国外没有增程车，国外只有特斯拉拉一个发动机在往前跑，这是国外最狠的增程车，就特斯拉后面拽了一个拖车，拖车里装的是发动机柴油的，啊，边充电然后边跑发电边充电，那是国外的最牛的增程车那个，所以说增程这东西是咱们中国特有东西啊。我个人观点，实在想买的话，就买插电混动吧啊。其实北方更适合还是买什么？买纯电动的，不买纯油的，铁子。来，这个车稳定性还不错啊，机油一点也不烧，也不漏油。您是2.0升的吧？2.0升的 PSA 的发动机对吧？其实咱俩是一样的啊，我是2.0升的，我标志408，啊，2.0升6AT 这个组合。感谢长沙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
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

网络直播啊，我们通过抖音的方式，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看到下一位朋友问到，能否陪俺一下到二道街请你吃汉堡。二道街啊，有人请我吃汉堡到二道街，二道街在哪儿？标致发动机2.0的手动啊，我是说吧，那个其实标致2.0的发动机是非常不错，法系的 PSA 的2.0的发动机非常不错，2.3油耗高了，1.6虽然是叫不死鸟啊，但是1.6的话，整体来讲的动力不如2.0。2.0对于标致来讲，对于雪铁龙来讲呢，是既经济相对省油又皮实耐造的一款发动机。真正懂标致、懂雪铁龙、懂法系的人，一般会认可2.0的这款发动机。虽然只有108个千瓦啊，但是油耗虽然要到10个油左右，您说呢？还好，但是这个车确实耐造，更精彩，一会儿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
5: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相关问题。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人问到，当时对比了明锐1.6升，我买不起；对比了轩逸也是1.6升，买不起。后来选择了标致301啊。主播你好，纯电10万说过了啊。问到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这个车现在开的频率不高，开的也少，那您这种情况不用纠结了，你开的少的话，你顶胶不要换的啊，包括这个整个胶套都不要换的，机脚也不要换的，胶这东西不会让你车抛锚扔那里的，只要胶没有说是引起这个我们说相关的固定件的一些螺母啊什么生锈啊，包括这个脱口啊没有导致断裂呀、啊、你不要管它，你开的不多无所谓的，没事儿。选择301了是吧 ？OK， 感谢网友40583来直播间。你好，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欢迎更多人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也欢迎咱们直播间的您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听听主播安达的观点，聊车相关话题啊，各种车话题啊，正在聊。来看朋友下一个问题，也感谢。这是哪里？感谢点赞，谢谢你啊，感谢你。来，这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安师傅，方程豹、泰七和银河战舰700，还有卫士三款车该怎么选择？卫士、泰七、卫士，你是来耍我的吧？泰七能哈、啊、卫士基本上能买几台泰七啊？我看看啊，买四台应该问题不大，就是四台泰七，一台卫士，你看你怎么选择是？这还是裸车，不算落地价啊。所以说这你能放一块吗？这样吧，我们这个卫士就不说了啊，因为你在明显是在耍我这个。我们就说这个泰七和银河战舰700怎么选择吧啊。说大实话，泰七这车它标准它就是一台城市型 SUV， 它就是城市 SUV 铁子，它不是用来去越野的，泰七不是用来越野的，包括上市的那个猛士的 X700 猛士的那个不是硬派的，猛士的 M817 和917那是硬派的，
4: 啊，所以说，哎，师傅，那哎，猛士那个 M 那个 X 七百好漂亮，就是猛士那个七百和银河战舰七百怎么比？那能比吗？那个不能比耶。这 SUV 它有城市型 SUV， 有这个现在就说又能城市又能越野的这种啊半承载车身的 SUV， 又有那个正儿八经非承载车身的 SUV， 这能一样吗？铁子，你像银河战舰七百标准的是半承载车身的，你像这个泰七，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叉七百，那是一个承载式车身的的。另外，你刚刚说的卫士也是半承载车身的，铁子。另外，包括你所熟悉的山猫、三菱、帕杰罗，那也是一个半承载车身的。包括你说你熟悉的霸道，那是非承载车身的，是吧？包括今天我们录了个视频，说 G919 长这个红旗 G919 那是一个非承载车，那个越野可以的啊，铁子。所以这个你不能放一块比啊。你说，安说那这个现在特火那个啊，越七，广汽传祺越七，还有这个哈弗 H10 呢？越七和哈弗 H10 那是半承载车身，这个半承载车身是简称，说白点，那都是加强大梁的，啊，那都是这个加强件的。哎，那都不是普通的非承载车身，那都是做了加强筋的，那抗扭能力很强的车啊，怎么回事啊？我选泰七啊，我的长续航，中秋上高速智驾直接到出 ETC 我才接管。交警有没有听节目的？一位网友开车不摸方向盘啊，这个不行啊！你再这样说的话，我去举报你。你跑哪条高速，哪个时间段跑的，我打电话举报你。现在国内啊，就算有些车型啊，它是推出了 L3 级，但它只提供 L3 级的端口，有 L3 级以后升级空间，但是在量产车里边它并没有推 L3 级自动驾驶，因为现在法律法规还不允许这个 L3 级的这样一个民用化，所以现在有些车呢已经提供了部分新上市车型啊，有以后通过 OTA 升级实现 L3 的可能性，但是他不会这么做，不会在量产车里这么做，因为它是违法行为，你知道吗？哎，那有人说，安师傅啊，快把你的这个帕杰罗换成泰西。如果说哪天啊，我把我的帕杰罗，没有，如果说哪天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帖子啊，您可能开的是一个帕杰罗，你要换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换谁呢？你可以换一下红旗 G919 啊，你可以换一下这个来自于东风的猛士 M817 或 M917，你可以这么换啊。你可千万不要换泰七啊，千万不要换，帖子啊。你当然你也可以换什么方程豹豹八也可以的，帖子啊，你是可以这么换的。但如果说你拿这个帕杰罗，你换成泰七了，你越活不明白了，帖子。来，下一位朋友啊，我才不怕，我一手一直放在方向盘上，哦，有只手放在方向盘上了，是吧？好的，非常不错啊，继续坚持。但是即使你是这种情况，4小时啊，记得强制休息20分钟。嗯，请问一下，捷达 M6 这车可以期待吗？捷达 M6 是一台可以期待的车型，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捷达 M6 这车真金不怕火炼，它确实做了一些比较硬，就是比较这个，因为之前会有很多人问到主播价格，那这事儿自从有了报价软件，我就不需要来报价格了，我也规避了一场本地四 S 店找我说啊你乱报价格这种可能性了，没有了啊，挺好的。感谢黑色幽默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026款的小米苏7标准版不加任何选配，每年跑5000公里，5000公里买电动车。女生开的话呢，这车辅助驾驶到底怎么样？女生有是这是有多不好的驾驶技术？这个女生开高尔夫啊，没有就只有倒车雷达的，没无所谓啊，对吧？女生开飞度连倒车雷达都没有无所谓啊，啊，不能用女生来形容这个车智驾怎么样啊，不能这么想，铁子。按说 ET5T 现在落地租店落地多少钱？来点击屏幕中间下位啊，自己询价啊，当地报价，宜昌本地按宜昌本地报价，武汉按武汉报价，洛阳按洛阳报价啊，这个沈阳按沈阳报价，广州按广州报价，深圳按深圳报价，自己点自己查啊。讲讲大众八叉什么价格合适？价格自己点自己查，帖子，嗯，直接点击屏幕中间下位有一个当地价格报价嘛，自己查。我报价格的话，我的天，事儿可多了，我跟你讲。
5: 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一报价格事儿特别多，我不想报。嗯，虽然我知道，我也不想报，因为我跟四 S 店的熟。但是啊，你自己询价之后呢，可能会有电话打给你，啊，这不是骚扰啊，是来帮助你，是给你报价格的帖子啊。另外一个呢，你在询价之后啊，跟你讲啊，这个价格呢是供参考的，后面这番话是应抖音要求必须要说的啊，价格仅供参考，帖子。感谢。这叫什么拼爱是吧？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啊，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跟各位讲啊。关于刚才一位女孩子说这个小米的车我没说完，其实现在我们大家说到的这个智驾，简单来说分成几种情况，有简称为城市 NOA、高速 NOA 和越野的 NOA 啊，更大部分显示的就是城市型 NOA。 那如果说这车你买的这个配置呢，里面呢它没有城市型 NOA， 那就无法更好实现从点到点的智驾啊。包括高速 NOA， 那么现在很多城市的 NOA

为通过什么呢？通过激光雷达实现的。举个例子啊，类似于这个我们讲华为系，华为系是通过激光雷达发射，通过增加线数来实现更精准的支架。什么叫线？你经常会听到八九六线啊，有人叫幺九几线啊，八九六线、八九几线啊，或者二级几线。这个线呢越密集，它的这个支架水准越高。那现在暂时是比较牛的是八九六线，帖子。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这里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严彩琪，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文明礼让，平安出行，斑马线前停一停，生命安全伴我行。文明出行一小步，平安幸福一大步，让我们从脚下做起，让文明之花绽放在每一条街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

0: 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纯聊车啊，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正在抖音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还有很多人刚才问到新车价格，自己查啊，屏幕中间下位这里有个专门报价的软件，省去了主播在广播里报价格的尴尬，我真不敢报。所以想报的话，包括有外地网友听我节目看我节目，你自己查，按你们当地的价格给你报的啊，自己查啊。网上下一位朋友，奔驰的 A200 和奥迪的 A3 啊，A3L 的三厢该怎么选择呢？我是这么想的，第一个，你对于双离合这事儿怎么理解，铁子？你说安说干式双离合我不买，你不要买 A3。就是你对干式双离合你怎么理解？你说我就是不想干式双离合，那它就是干式双离合，那你去买奔驰 A3 喽，啊，对吧 ？A3 好 ，A3 就是 A200 哦，A3A。感谢各位来啊，谢谢你们来。问到传奇这个 M8 PHEV、腾势 D9 还有蓝图梦想家怎么选择？讲空间，蓝图梦想家啊，讲这个气场商业气质，腾势 D9。讲居家内饰配置的话，传奇 M8 PHEV。所以你看你这车你是怎么个用法，铁子？这安师傅你怎么选择？如果是我的话，这三款车里我会选择蓝图梦想家，铁子。来问到，我感觉离合比较好啊，你就不要买这个奥迪 A3， 您就千万不要买奥迪 A3 啊，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么简单。有些东西是让我们难以去忍受的，你就不要去买它啊。来，下一个朋友问到，家里人几乎都在上班，

0: 一点到八点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通听重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节目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话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去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领克09纯油的车能买吗？我跟他说能买啊。领克09优势在什么呢？第一个，这车的车体刚性啊。第二个呢，确实是源于沃尔沃的这个东西在里边啊，讲发动机，讲变速箱啊，耐造它的这个爱心变速器呢是为沃尔沃问吉利而量身打造的。另外这车呢，它确实这个刚性，车体刚性很强。你不用否认说这个领克09啊跟沃尔沃的关系，它就是源于沃尔沃的 SPA 平台啊，我们讲42平台啊，就是那个对，2.0T 高功率 8AT 这套组合稳定性很好啊，经过沃尔沃常年打造，这个组合稳定性非常不错啊。所以讲机械这部分没得说，但是油耗这部分也是你受的啊。2.0T 8AT 这套组合呢，它的油耗如果日常城市代步的话，很可能会来到12个油。因为它这个车很重，你知道吧？啊，12个油，95的油啊，所以说油耗是它最大的问题。另外一个，这车的舒适感也不错，因为它是 BOSS 音响，音质效果相当不错的铁子啊。同时呢，经过很多车主反馈，领克09的这个机械的故障率很低啊，正常养护的话故障率很低，所以讲机械没问题，只要你不要讲智驾，没问题，铁子啊，买，放心买。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吉利的银河 M9 续航230公里的这款车怎么样？买，但有个前提，你充电一定要方便。纯电 CLTC 是230，实际上纯电可能就是170、170、180啊。那么170、180什么概念呢？你一天跑50公里的话，你怎么能把电全跑空？它会有保电模式的啊，基本上20%就不能跑了。那么也就是它这个200多续航的，就40公里。就不能跑了，从腰性到40能跑130公里，你一天跑50公里的话，你得2天充次电。如果你纯要用电来跑的话，不打算烧油的话，你2天必须要充一次电。说白一点，就是你充电一定要方便，想充就充。这种情况的话，你这车可以买，除此之外别买，你可能最后呢用油代跑，油耗你受不了啊，实话告诉你铁子啊。来问到林肯 Z 的这个尊越适合家用吗？林肯 Z 本身就不适合家用，铁子，跟什么车没关系，林肯 Z 这车造型就不适合家用。家用的含义是一家老小，你甭管我个高1.9米还是身高1.6米，是吧，你必须都给我装进去，不顶头。林肯 Z 不适合家用，铁子，林肯 Z 不适合，不行啊，不适合家用，铁子，不适合你，我直接告诉你，铁子啊。那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我家里有充电桩，我每天不超过100公里，那可以，但是你每天都得充一次电。如果你不嫌烦的话啊，你每天必须要充次电，你基本上可以实现这个车呢，就是每天用电在跑啊，基本可以实现每天用电跑，买。感谢湖州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谢帖子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另外，关于新车价格自己查啊，我这边我自己不报价格，不过提供询价服务。点击屏幕中间下位这里啊，自己点击查相关报价啊。感谢顺水逆水行舟来直播间，你好，我是湖北宜昌的主播安达，正在陪各位聊车。下位朋友你好，安师傅，请问一下，阿尔法 T7 纯电和增程该怎么选择？如果说你经常听我节目的话，应该知道一定是买纯电版本的，增程没必要。因为增程只是过渡，纯电的话呢，即使以后上全固态电池了，那么你现在这款纯电车它也有自己的价值所在，对吧？那你增程车的话呢，等你上全固态电池之后，你发现自己这台增程车就没有什么价值所在了，跑长途呢费钱，跑短途呢费油。总结一下，还是费钱，所以说你没有优势了，所以增程车没有任何优势啊，所以任何增程车都不建议各位考虑啊。说到这儿呢，有一个品牌很聪明，它即将上市一款车型啊，它的名字是 X70 X700啊，上市了吧？ 我们节目有重播，我们节目重播是肯定上市了啊。这个它有增程车。

也有插电混动，自己查，插700是谁？自己去查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这两天呢想买吉利的银河 M9， 店里边有25年的12月份的一个库存车，优惠4.5万，可以入手吗？不可以。带大电瓶的啊，只要通过电瓶能驱动车的，能去通过电瓶驱动车辆行驶的，不要买库存车。电池不行，你动力来源一部分是来自于电池，你为什么要买这种车？不要买库存车，不要买啊，不要买。他给你优惠的45000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电池的钱。啊，你说安生，这车我买了一段时间换电瓶了，怎么办呢？四 S 店说当时我给你优惠了45000啊。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我给你优惠45000干什么？优惠45000啊？不然你花自己换电瓶的钱吗？有点夸张啊，但是观点呢很夸张，但是很贴地气，告诉你结果是这个结果。来，请问一下主播，奔驰 GLC 300动感现在可以入手吗？啊，这个可以入手啊，金九银十啊，这话现在挺实用的，可以买，没问题。我们节目有重播，重播那时候可能不是金九银十了啊。明白了吧 ？OK， 明白就好啊。来，各位继续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天天跑高速，纠结 A3 和宝马一系 ，A3 和一系啊，哪个车开得更稳 ？A3 和一系，我这么跟你讲吧，宝马从来没说自己一系、二系能开得很稳，M2 除外啊，嗯。最好还是 M 这个 M3 啊，对对对，就宝马的话一定是三系更好啊，讲稳的话宝马三系，奥迪的话是奥迪 A6 级往上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总结一下，你奥迪 A3 和宝马一系的话，这个你这是二手吗？这怎么就买这样的车呢？你这样吧，你也别 A3 了，也别宝马一系了，我觉得你去买个帕萨特380，或者你买个迈腾380，都比 A3 和宝马一系强，是实话的。实话实说，就我对你的这个解答就是，你买个迈腾或买帕萨特买380的，价格可能差不多，但是明显的感觉会不一样啊。来，问到新车电车放10个月不开，是不是电池有损失的？肯定是有这个有相关的这样损耗的。你如果说确实有这个一年只开2次的两箱油啊，或者2次电这种情况的话，你不要买电车。两箱油，油车坏不了；2次电，电车真的能坏。啊，这个你要弄清楚，铁子啊。如果一年真的是两箱油这种状态的话，还是买油车吧，不要买电车。所以不能买库存车，油车可以买库存车，油车没有问题。油车库存2年3年，比如一台车啊，这个我相中一台车，优惠30万，哪儿的？什么车呢？是在天津港库存3年的。F 勾啊，优惠30万，买。就是油车，你库存3年没问题，买，价格到位，买没问题。电车库存3年，比如说我现在看中一台新车哪吒啊，哎呦，就是那不能买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啊，对，电车不能买库存车，是的，就带驱动电瓶的车。甭管是插电的、增程的、纯电的，不能买库存车。另外，从做生意角度讲，铁子啊，一个新能源品牌一旦有库存车了，你觉得这个品牌还能撑多久？从这个生意角度讲啊，咱不从这个电车的电池性能讲，你仔细冷静想一想，你说是不是？啊，所以说新能源不能买库存车，两个理由，一是电池，二是从生意角度讲的，不能买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电车的话基本上3个月啊，3个月一过，我基本上都理解为库存车了，因为你想一台电车都3个月没卖出去，这品牌也差不多了吧。好，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来 solo 了啊！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那么一首老歌啊，张清芳的《大雨的夜里》，这歌估计可能90后没听说过，80后可能都没听过，70后应该是听过这歌。
张清芳啊，大雨的夜里，好听。我是安师傅，再会各位，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林大队大队长徐伟。当前正值午间学生放学时段，校园周边车流人流集中，请驾驶员即停即走，不长时间占道等候。行经商圈居民区周边，请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行人过马路，请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我什么全世界的愿望都是一遍。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薛之谦的歌里
2: 满是遗憾，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浪漫至极。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小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摔了一跤担心被父母责骂，可能是第一次离家的不知所措。刚刚成年之后的烦恼，可能是学业，可能是工作，也有可能是感情。成家立业的人，烦恼不停地袭来，家庭、事业都在困扰着自己，令人窒息无力。一旦上了年纪，焦虑的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身体。直到生命的终结，一切执念都要放下时，这才获得了圆满。今天要和你分享一首歌，叫做《大梦》，是在月下三的舞台上由晚一娜乐队和任素汐合作的《大梦》。这首歌在平铺直叙中，真切地说清了每一个人一生中不同的阶段会遇到的各种焦虑。在一次次的怎么办中，我们的情绪不断地累积，可是人生除了苦难，也会有风景常在。面对苦难，除了呐喊，也可以安静地面对。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来听这首歌。音乐的力量从来都不是靠声音的大小、动作的激烈、乐器的狂躁来定义，真实纯净的表达是最有力量、最为动人的。如果生命是一场大梦，你会怎么办？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97年，伍佰和 China Blue 乐队推出的现场专辑《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创下了多项纪录。这张专辑的销量突破了70万张，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最畅销的现场专辑。同时，伍佰凭借这张现场专辑入围了第9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这也是金曲奖史上首次有歌手以现场专辑入围。这张《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收录了伍佰和 China Blue 于1996年9月在夏夜晚风演唱会上演唱的15首歌曲，演出集浪漫、激情、都市节奏、乡愁抒情于一体，是极度纯粹的摇滚现场。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第1张入围金曲奖的现场专辑。

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3: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

0: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导航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一张入围金曲奖的现场专辑，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 乐队的《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彼时的伍佰28岁，推出了3张专辑。内心攒着一股在宝岛将蓝调摇滚发扬光大的锐气，他和 China Blue 打破了传统艺人和唱片的宣传模式，通过在新起的都市 pub 里举办巡回 live 演出，获得了 King of Live 的称号。那时候许多年轻人看的第一个摇滚现场就是伍佰。中国台湾现场专辑的开端也是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 1995年5月19日，他们在 pub Live A Go Go 举办的演出被录制成为了现场专辑伍佰的 Live。 这张专辑也是唯一一张入选中国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的现场专辑。
7: 为你演唱浪人情歌。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第一张入围金曲奖的现场专辑，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1996年，伍佰和 China Blue 已经推出了《浪人情歌》和《爱情的尽头》两张经典专辑，因此《夏夜晚风》演唱会是他们第一次大型场馆的巡演，更大的舞台，更多的观众，丝毫没有影响这支乐队的默契。现场表演的一大乐趣就是能够听到歌曲不同的编曲版本，有许多在专辑版中以电吉他作为主要驱动的曲子，在《夏夜晚风》演唱会的精选实录变成了不插电的版本，与原先的直白暴烈相比，增添了更多细腻的情感，正如夏夜里会不自觉地涌上心头的各种复杂情绪。

0: 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
8: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9: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0: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0: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的一次
1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一张入围金曲奖的现场专辑，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 乐队的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作为华语顶尖的创作人，伍佰曾经为很多其他的歌手写歌，而无论歌手的特性将这首歌曲会带到怎样的方向，只要经由伍佰的嘴一唱，它就会自动变成伍佰的歌。在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上翻唱的《痛哭的人》便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原曲是1995年伍佰写给周华健的版本，在周华健清亮宽广的声线以及层层叠叠的

吉他和合成器的编曲铺垫下，具有一种都市的迷离感。而伍佰演绎的版本褪去了原曲所有华丽的装饰，开场只用大猫演奏的一段经典音色的键盘 riff 直取人心。伍佰独特的咬字更是将歌曲的舞台从繁华的都市中心转移到了偏远市郊的小酒馆，在那里因为许多不得不的原因而选择的分开，那才是普通人生活的底色。

0: 生，单曲循环。
1: 被动原来是收录于苏慧伦1996年的专辑《Lemon Tree》中，由伍佰作曲，王菲、棋子的作词人潘丽玉填词。在这首描述感情里被动的一方，终于看清自己，爱得越久就会失去自我的歌曲里，苏慧伦的声音的坚定，流露出当时流行曲中罕见的女性的觉醒意识。她不再沉溺于得不到的恋爱中，而是尝试着主动离开。而伍佰的版本不仅转换了性别，间奏是由女吉他手李玮演奏的电吉他，更是恰到好处地演绎出了分离时表面不羁，内心却已汹涌翻滚的情绪。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一张入围金曲奖的现场专辑，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 由伍佰和李宗盛合唱的《台北孤儿》，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华语流行音乐教父极为罕见的摇滚一面。由伍佰在1993年创作的这首台语歌，原本是李宗盛和曾经的中国台湾摇滚先驱，如今的电影配乐大师林强合唱。作为具有新浪潮气质的电影，只要为你活一天的

主题曲，歌曲写下了游子身处巨大都市当中孑然一身的孤独感，以及对于前途充满未知和迷茫，却要拼命找寻理想的人生状态。这是一首能够充分展现伍佰创作中人文性的作品。

破旧的雨伞早已经失去了作用，他出门带着它只能当作拐杖来使用，我就像是萧伯纳那把破旧的雨伞。后来他的回信更加迟缓，三毛责怪

签加盟协议那天，商学兵准备好的押金。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老婆离开了申通， 何世海在申通有种孤零零的感觉，加上中通这边的宽松、自由与和谐令他向往。 2004年， 他放弃申通的每月3000多块的薪水，到中通来赚2000多块了。他在中通除负责中转运营之外，还兼做统战，也就是发展和稳固加盟商。赖总， 这个地方你派人来做吧，我真就做不起来了。加盟商 L 心灰意冷，满怀期缺地说，最难做的就是统战，中通下边的网点生意清淡，没钱赚不说，还很辛苦，有些加盟商坚持不住了，跑来找赖梅松要求退出。 L 在中通称得上老快递， 他们夫妻最早做申通，折腾了一阵子没做起来，改换门庭到了中通，又折腾了一番还没做起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屡战屡败后， L 真就歇了，像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赖梅松苦口婆心地劝道，你看看，申通丢了， 中通又要丢掉，你有没有别的产业？不做快递干什么呀？你要有信心，要相信快递这个行业是好的，做中通是有前途的，蛋糕肯定会有的。这话赖梅松不知跟多少人说了多少遍，他说的都是真心话，绝不是想要忽悠谁。他不仅跟过去不认识的加盟商说，对亲朋好友 也这样说。当时想放弃快递的加盟商有三种，一是没赚到钱甚至还赔了的，二是嫌做快递太辛苦，起五更爬半夜，不论刮风下雨还是风雨交加都要取件送件，三是有小富即安思想的，赚了几十万或几百万就不想做了， 没有合法身份的黑快递不好做，在许多人的眼里跟乞丐差不多。现在有了钱，谁还干事儿啊？还不赶快回老家的县城买套房子？那时，桐庐县城的房子均价每平方米3000多元，三四十万就能买一套百八十平米的房子，再花二三十万买辆车，花个百八十万，也就过上有房有车的日子了。 有些加盟商没有文化，也没远见。上海松江的一位加盟商本来做得好好的，突然说什么也不想做了，要卖掉网点回家了。他跟赖梅松是发小，他的老婆还是赖梅松的表姐。赖梅松劝他，把网点卖掉，你将来会后悔的。不做了，做快件太苦太累，现在能卖160万呢。 发小破釜沉舟地说，你千万别卖，卖掉的话，过几年。

0: 连就是翻上几番都买不回来，他没有听从赖梅松的劝阻，最终还是卖掉了。那个网点很快就像上海的房价似的涨了上来，真就像赖梅松说的那样，他卖160万的网点就是花上1000万也买不回来了。有的加盟商把做快递当成了炒股，发现牛市就出手。 上海普陀中通做得很出色，年收入达60-10万，加盟商见网点的价格上涨，以100多万元匆匆忙忙出手，普陀中通被三个人买了去。三分天下，4年后连最小的都值450万，加盟商当初要是不卖，普陀中通至少值1600-1700万，他悔之长断。 赖梅松对不景气的公司和网点能帮扶尽量帮扶，经营不善的派人过去指导，资金短缺的他注资入股，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他帮忙找人接盘，不让加盟商和承包商血本无归。他一次次派人到 L 的公司进行指导，可是不见起色，最后发现症结在 L 身上。 他对快递缺乏信心，钱攥在手里不肯投，下边有60-70个网点， L 的公司却连个门面都没有。夫妇俩开辆面包车在网点之间转来转去，给下边承包商的感觉，他们好像随时都要逃之夭夭似的。这个样子，下边网点哪有信心？没信心哪会投资？不投资怎么会做大做强呢？ 赖梅松对 L 说：“这样吧，把你公司的股份卖我一半，我再借你20万，公司还有你经营，利润你拿60，我拿40，怎么样？”那几年，下边的公司或网点做不下去了，赖梅松就采取这个办法。这样一来，北京、武汉、天津、大连、杭州、苏州等10几家公司都有了他的股份。 L 一听还有这等好事，立马来了情绪。他想，赖总都投资了，说明这个公司还是大有前景的。于是他信心大增，该投资的投了，公司的门面也有了，利润节节攀升了。2013年 ，L 的公司盈利550万，给赖梅松送来220万。L 感激不已地说：“赖总。” 是你救了我，当初你要是不投资或者不给我做的话，我就没有今天了。你教育了我，让我知道了坚持，知道用心去做。当时像 L 这样的丧失信心的加盟商并不少见，一对夫妇花100万元对一个网点，经营一年也不见起色，老婆不想干了，丈夫却不想罢手，于是夫妻俩 大吵3-6-9，小吵天天有。上一层的加盟商调解几次都不行，老婆撂下狠话：“你是跟快件过，还是跟我过？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自己掂量着办吧。”熊掌和鱼水火不容了，这下丈夫傻了。他们夫妻的感情还不错，孩子才7-8岁。 既不能没爸爸，也不能没妈妈，狠狠心跟快递拜拜吧。上一层加盟商见劝是劝不了了，怎么办？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他说：“既然这样，你们还是把网点转让出去吧，我也懒得再调解了。你们自己联系，我也留意一下，看有没有人接手。” 回来之后，加盟商就找人给那个网点打电话。怎么的？听说你们网点要出队啊？都有什么呀？有多大的门面？有没有面包车？哎，你们也没什么值钱东西啊！我出60万，再多一个子儿也不给了。你们商量一下卖不卖？老婆一听就惊呆了，原打算20万兑出去，把本收回来，赚5-6万就行了。没想到这个网点这么值钱。 只干一年就涨了几十万，除了房价还有什么升值这么快呢？她跟老公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不卖了，照这个趋势再干两年也许就值100万了。网点转让，车可以作价，为什么不买一辆面包车呢？有车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让网点像模像样。于是他们就买辆面包车。快递关键在于投资，投资上去了，网点陡然风生水起，他们真的就赚了。赖梅松认为网点是有价值的，他有门面，有客服人员，有快递员，还有客户，怎么会没有价值？只要网点做起来，就不能让它停掉，只要它加盟了中通，就不能让它亏本，这是对中通品牌的维护。加盟商实在做不下去的时候，赖梅松会这样说，你不做也没问题，你不要扔掉，我尽量想办法叫人来接。投资30000元，经营一番再以30000元卖出去，就等于白干。遇到这种情况，赖梅松就会介入，比如补贴买家2万，这样卖家就可以赚2万，而买家以30000元买下价值50000元的网点，将来转手时至少不能低于50000。如此一来，买卖两家都有赚，中通的品牌也得到了提升。在三通一达，这种退出机制是通用的，它不仅体现了三通一达的情与义，也有利于长远发展。
1: 听众朋友，报告文学快递中国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姚迪，录音师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该书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陈如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车让人，人快走，斑马线上互礼让，城市文明新风尚，方向盘前莫逞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
4: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停大队大队长周周。323省道古战场路段弯道密集，连续下坡，请您减速慢行，切勿占道超车，确保安全驾驶。共建科创消停，共赴生态窗口，活力消停欢迎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这个乐队你可能没有听过，但是我建议你呢，在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到网易云音乐当中把他们的歌全部找一遍听听看，也许你会爱上这一支以前是乐评人，后来呢这个主唱他就把笔丢掉，拿起了乐器开始玩乐队，叫做海豚消失了。这支乐队听上去是不是还蛮奇妙的，听上去就很文艺，毕竟是曾经写文章的人。出的这张 EP 当中有一首歌叫《心酸夏夜》，不知道你是否有听到这首歌，因为有很多人说它就像是一个 vlog 一样，然后拍着过去夏天的那些记录，听上去呢里面会有夏天的雨水，会有夏天的风，会有夏天的可乐和冰淇淋，所以接下来听到海豚消失了《心酸夏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

0: 不清，
1: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

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后海大鲨鱼，是不是除了傅函之外好久没有听到说哎，后海大鲨鱼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动静了呢？但是他们的歌只要一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是非常具有辨识力的，你一听就知道哦，这是傅函跟他的乐队后海大鲨鱼。然后这首歌其实在比较早期的时间就会有这首歌了，而且会在很多的舞台当中有不同的音乐人有翻唱过。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这里是陪伴你听歌的时间，我是王大可。这首歌来自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今天来带班刘曼，听到的歌来自暗杠。会发现很多的音乐人呢喜欢唱一些女孩子跟女孩子有关的歌，而且呢会加入一些地方特色，而暗杠曾经有首歌叫吐鲁番女孩，然后可以来听一下里面是否能够找到一点就是在新疆的异域风情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2: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5: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5: 准备搬家吧。那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5: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5: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2: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5: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 永远有歌，
11: 感谢永远有歌，
10: 把心境道破。

听到歌来自张靓颖 Pull Me Up。 你会发现现在的张靓颖不再是之前那一个很喜欢飙一些唱歌的技巧的人，她开始更多的注重编曲啦、旋律啦，然后包括一些什么的，就是个人的技巧已经抛在了自己身后。可能这也是每一个成熟的歌手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呢，开始追求自己想要的音乐了吧。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 DJ 王大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苏宇阳，在他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叫他在遥远心，听着听着之后你会很想期待说在现场听他演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当这首歌还没有出现在电视节目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在手机里面当时循环播放马赛克的歌。其实当时在听马赛克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每一首歌其实都会有自己的逻辑在。这首歌是卓越写的，叫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可能很多人有一段时间拿它做来

一些短视频的背景音乐啦，或者是手机铃声等等等等，在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当中来陪伴你。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如果你会有收藏杂志的习惯，你可以去买巴沙男士，因为这本杂志当中封面是谁呢？是许光汉。很多人呢都会非常喜欢在收藏杂志的时候，是有自己喜欢的演员或者是歌手的时候，就像我当年去存当代歌坛或者是歌迷大世界，只要有我喜欢的孙燕姿，然后梁咏琪、谢霆锋，然后我就会买他们的这个海报，或者是买他的那个杂志，跟同学一起来交换。那是我们当年收藏杂志的一些记忆了。我们有看到巴沙男士的封面就是许光汉，他还真的就是除了演员之外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就叫同名专辑许光汉。想告诉大家，我是一个会唱歌的演员，但是不得不承认许光汉的唱歌的技巧是非常在线的，因为可以听得出在修音的状态当中没有会花太多后期的时间，包括我有看过到他的一些 live 的视频，真的还蛮稳的，包括音准各方面。听到这首歌也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了。为什么呢？说是主打，是因为邀请到了戴佩妮帮他写这首歌《别再想见我》。听说这也是在所有的苦情歌当中听上去最温柔的一首歌。

0: 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监督大队大队长张俊华。为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宜昌交管支队始终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让我们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建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又请到了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同时也是旅游达人。他摄影师还得有一括弧，职业星空摄影师。 非常专业啊，我们的周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周博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空摄影师周博。
5: 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周博的老本行，也是从业很多年，也有非常多的经验，同时呢现在也有很多的项目。一到入秋啊，我就爱和我们的嘉宾一起聊一聊这个自驾游啊，去赏一赏秋景啊，顺便去看一看星空。因为有的时候啊， 和大家在夏天聊这个事儿呢，一方面啊是这个蚊虫叮咬的问题，这个体力消耗是比较大，但是入秋之后呢，确实是一个自驾游的好时节，同时呢也是我们观星的一个好时候啊。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全国的一些星空拍摄比较著名的基地，可以说是散布在
6: 夏季都可以看，但是总归会有适合的时间。夏日星空，秋日星空，先做个对比吧。在夏天我们更多看到什么？为什么说秋天观星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
5: 这个首先呢，夏季星空看到最震撼、最璀璨的就是银河。这个秋天呢，其实也能看到，但是银星去一入夜以后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所以在银星去相对没有那么璀璨了。但是秋天能够看到的星空呢，是跟夏天不同的点是，前半夜看到的夏季，后半夜看到的是秋季和冬季，甚至我们在凌晨的时候能看到猎户座升起。这个杜甫诗里边提到"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身就是这个身宿，就是猎户座，伤就是伤星，就是天蝎座。所以天蝎座呢，前半夜落下，后半夜猎户座升起，大家可以看到古诗词里边的这些诗句越来越可以照入现实。然后除此之外，秋季的气候特别适宜，秋高气爽，
1: 日夜平均，然后每天晚上大概日落时间在6点前后，
5: 嗯
1: 啊，大概的天文黑夜呢在7点半到8点之间，所以这个时间呢，对于大家观星来讲，时间比较友好。
5: 嗯，
1: 夏天的晚上是这个夜短昼长，
5: 嗯，
1: 所以日落时分都得在7点半到8点，然后天文黑夜的9点以后，大家想看看星星，
5: 比较辛苦，
1: 非常辛苦。10点开始看，看到凌晨1点，天就开始出现泛白了，
5: 嗯，
1: 所以观测时间也很短，
5: 对，
1: 也很晚，
5: 嗯，
1: 那到秋天呢，也。

0: 没有那么热了，蚊虫也少了，观测时间也提早了，然后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晴天率也高了，空气质量因为随着秋风嘛，空气质量也比较好，
1: 对，
0: 另外景观的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尤其是、
2: 色彩丰富，
0: 对，色彩很丰富，白天的时候看看赏赏秋叶，而且到秋天呢也是咱们候鸟活性比较强的时间
1: 啊，对
0: 啊，所以在无论大家在白天看看树、看鸟、看野生动物、看这种生物多样性，晚上看这个星空，元素也是非常丰富。所以无论是十一小长假期间，还是在九十月份的周末，大家都可以到咱们周边的这些山地啊、草原啊、湖泊啊，去感受一下这个星空。
1: 对
0: 啊，也是一年当中比较好的这个观测时段了。
1: 对
0: 啊，
1: 不光是这个凉快。啊，刚才说到了很多门道，
0: 对、
1: 啊，其实呢，就是有关透光率啊，这个所谓湿度啊，包括我们观测是不是能够提前一两个小时看到，
0: 对，
1: 所谓天文黑夜啊，
0: 对对对，
1: 这可能对于很多，尤其是亲子游的家长朋友来说很重要，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熬得那么狠啊，
0: 对对对，
1: 可以在前半夜啊搞一些其他的这个活动，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这是刚才说到为什么秋季星空是比较容易聚人的。
0: 对，
1: 就是刚才周博已经说了，我记得好像周博是刚从哪儿回来，是乌兰布统、是吧？
0: 乌兰布统，前段时间刚去了乌兰布统、
1: 这个也是观星吗？也差不多，
0: 这个
1: 类似的任务。
0: 差不多吧，以摄影为核心，拍拍马呀、拍拍彩叶呀、拍拍这个星空，就白天晚上都是拍摄主题，然后大家再讲一讲、分享一下。
1: 哎，接下来的介绍介绍呗，内蒙古也是个好地方啊，好像也有可以观星的非常别致、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0: 对，比如说乌兰布统呢，它现在是主打的这个秋色彩叶啊。这个骑马文化，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有鹿园呀、大家可以看看小鹿啊，对，晨雾啊、日出啊，还有日落啊，这些景观也非常丰富。另外现在住宿条件非常好
1: 啊，对对对，
0: 去的时候真的是提升的太多了。
1: 而且有的地方在不停的有一些这个叫什么迭代，
0: 对、
1: 就是总有小惊喜。
0: 对对对。然后像这个正镶白旗呢，现在是这个有明安图的太阳这个观测站，它有一些射电望远镜，还有一些天文设施、植物工程啊、大的这些天线，大家可以有一个天文强附属，这就等于是明显的要优于不老屯的一个策略了。不老屯呢就是一组天线。那个明安图是有大量的这种天文配套，
1: 就是规模呗，
0: 规模非常大，而且这个光污染环境也更好了，在内蒙古的这个大草原上，整个这个地广人稀，能够看到也特别多，夏季大三角就是在天空当中，牛郎织女天津寺非常明显，在天空天顶，这个季节在天顶，然后前半夜呢还能看到像这个大角星啊，像这个天蝎座呀，像后半夜能看到猎户，看到金牛座啊，这些星座也是非常明显的，某星团还有 M31 仙女座大星系，这些都是。

0: 就是让我们的大脑不要胡乱的做出指令，是这意思吗？
1: 而且它会
0: 是你首先从不动到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的跨越。你平时走亲串友的时候，你可以如果想打车想开车，
1: 绿色出行，
0: 咱们绿色出行用两条腿儿嘛，对不对？走一走，
1: 对对对，
0: 然后适当的加快一下你的频率，你的心率就上来了，
1: 而且我还
0: 想
1: 纠正一下大家的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其实在运动里面它没有好坏之分，只要你动起来，它其实都是可以减少消耗我们的脂肪的，只是它的效果有高低程度的区分。你比如说我刚刚说的，我们没有达到中等强度，我在走路，但其实它也在消耗脂肪，
0: 对，
1: 只是它的运动的性价比没有那么高。如果你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让你的心率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你消耗脂肪的效率就更高。如果在有限的时间的话，我们要选择更有高效的这种运动方式的话，那我情愿去选择快走或者跑步。
0: 对，但是当你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我们就首先让自己动起来。
1: 对对 对, 对，只要动起来，就一切都在改变。
0: 对，如果你出门旅游的话，有的朋友可能会到一些就是山区或者是这个名山去旅游。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咱就不坐索道了，是不是？
1: 对，
0: 坐一半我们爬上去。
1: 对，而且这种爬坡的运动，对我们核心的锻炼也是肌肉的锻炼也是非常好的。
0: 好，你看。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转眼之间我们已经说了20分钟了
1: 啊！天哪！
0: 所以甚至花了大量的篇幅跟大家说吃和动，那说说睡觉吧，赶紧的。
1: 好，说说睡觉。这个睡觉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做三好学生的话，就是吃好、动好和睡好。那么睡觉的话，很多人有疑问：我睡好了，睡少了，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那睡多了是不是就很好呢？
0: 也
1: 并
0: 不
1: 是。不对、既然我这么说，一定是不好。
0: 对，我就是猜的。
1: 当我们睡眠少于6个小时或睡眠时长大于8个小时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都是起到一个不利的作用，我们的全因死亡率都是在增加的。所以我们更推荐的睡眠时长是7到8个小时是最为合适的，当然老年人可能更为短一点，是6到7个小时。
0: 还有一点就是每个人他可能睡眠的质量不一样，对不对？还有的人可能真的我要睡到7到8个小时，我第二天或者是我这一天我精神才保持一个集中的或舒服的，人才保持一个舒服的状态。但有的人呢，可能我睡个6到7小时，5到6小时可能就够了。这是不是和每个人的睡眠质量也有一定的关联？
1: 对，我们睡眠的时候，第一个讲时长，第二个就是要讲睡眠的质量。就刚刚您说的，如果第二天你没有觉得自己很疲惫或者很疲乏或者昏昏欲睡精神不振的情况下，其实长期保持这种状况也是可以的，不必斤斤计较于这1到2个小时。
0: 对对对，咱们就不能单纯的看时间，它是一个综合的，这个对人是一个考量。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因为人是一个，它其实是无时不刻，它是一个变量的。咱们有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科学知识，我们也不能一成不变的去守着它。
1: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体都是一个非常精妙的机器，它真的非常的聪明。
0: 对，你当你生活方式出现一些不合理、不科学、损害你健康的时候，你的身体一定会出现一些反应的。
1: 对对对，
0: 好。那三好我们说完了，我们开始节目一开始还说到了，因为马上就要
1: 国庆
0: 假
1: 期
0: 了，那么出游的健康也给我们提个醒吧。
1: 出游的时候呢，我们提几个比较重要的提醒吧。比如说我们要外出的话，我们一定要关注对方或者是我们旅程目的地的这种天气的情况，要注意自己着装的搭配，因为我看到我们湖北省内近期就有一次降温，所以要注意这种衣服的携带，然后避免这种气温变化下我们感冒呀、着凉啊这种情况的发生。第二个呢，我们到了目的地之后，饮食一定要注意安全。刚刚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也没有说到这一点，我们就放在这里说。
0: 好，
1: 其实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选择比较靠谱的餐馆啊。然后到一些注意洗手安全的卫生，然后来注重我们保证，而且一定要尽量减少吃生冷的食物。
0: 对
1: 啊，因为秋季的话，其实对我们肠胃比较薄弱的人群来说，还是容易出现一些腹泻的症状。
0: 对，特别是换季的时候，由热到冷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吃一些就是不太卫生或者是生冷的东西，很容易造成肠胃道
1: 的
0: 一些损坏。
1: 是的，是的。再就是路途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要选择合适的目的地、合适的中转站，然后来调节自己的作息。
0: 好， 其实说了这么多，就是我们健康清单一定要记住了，带上路，出门玩是放松心情，千万别把不健康带回来，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最后两分钟、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张医生给我们来说一说，流感疫苗的接种，这个其实我们以后还可以花专门。

0: 的时间来讲这个话题。
1: 是是，
0: 但是现在呢，宜昌的天气也是慢慢的在转变了，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提前跟大家提个醒儿，
1: 因为这个月份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恰逢国庆假期到了，有7天时间，如果大家没有外出旅行的计划而选择在自己周边附近旅行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安排出来时间给我们家里人的老年人和孩子，甚至自己都可以安排上一针流感疫苗，因为秋冬季还是流感的高发季节，而9、10月份正好是我们接种流感疫苗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0: 对，
1: 因为它接种疫苗之后起作用也是需要2到4周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及时接种，刚好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它就能穿上一身铠甲，哎，对，保护我们的健康。
0: 那关于接种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优先的顺序？就是现在这个季节的话，是小孩子们，然后中老年，
1: 这个是有婴幼儿、孕产妇、慢性病患者以及65岁的老年人，我们认为是优先需要接种的，优先需要我们保护的人群，因为这些人抵抗力是比较弱的，
0: 对，但其实整个流行季都可以接种，但是越早接种肯定
1: 保护的效果越好，
0: 对，就跟刚才张医生说到的，它毕竟起作用能够达到这个保护层，它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1: 对对对。
0: 好，那所以说我们还是一句话啊，能够打的话大家尽早打，尤其刚才张医生说到的一老一小，还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患者啊，只要没有这个流感疫苗的禁忌症就可以去接种，就不要等这个流感高峰来了，我想起来了我再去排队接种，那个时候你等你接种到起保护，它中间这个过程很容易就给你感染上了。
1: 是的是的，而且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式。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张医生来直播间啊，就是我们说了5个话题，但是着重还是想提醒大家，我们要做一个3好学生
1: 啊，
0: 吃得好，
1: 睡
0: 得
1: 好，
0: 动
1: 得
0: 好，这个好都是科学的好。那马上就国庆了，在这儿呢，我和张医生也祝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个快乐的国庆，国庆节快乐。好，那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说，管好嘴，迈开腿，睡好觉，出游呢做好防护，流感疫苗尽早的接种，把这种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带进我们的国庆假期，这样的话呢，假期结束的时候我们才能元气满满的回来，对吧？
1: 对的。
0: 好，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张医生，希望有机会我们再来，
1: 好的，
0: 再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好，那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王林华。晚高峰临近，车流逐渐增多，请您注意谨慎驾驶，避免追尾、刮蹭等交通事故。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通过交管112123 APP 进行视频报警，快速处理，无需现场等候，节省时间，避免拥堵，或拨打122求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

0: 丝不和谐的月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什么是通透的人生？是面对这纷繁华丽的世界和人间，始终保持着清醒，不迷失自我，并且明确自己的定位，理性并且踏实的生活和工作。是体会过人间百味，依旧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是能够融入人群，又能自在独处，是看得明白，拎得清楚，却不纠缠，是不跟别人过不去，也不跟自己过不去。它是岁月最好的礼物之一。通透，也可视为成熟的一种。随着岁月的增长，曾经那些不可理解、不能原谅的，都随时间和解了。曾经那些纠结不已的、紧攥不放的，都在看开之后松手了。曾经那些激烈决绝的、势撞南墙的，也被经历镀上了一层柔光。这就是生活的艺术。今天我们要读的第一篇文字就选自林语堂的散文集《生活的艺术》，一起聆听作家眼中通透的人生。
5: 我想，由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读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其自己的韵律和拍子，也有其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的开始就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接着便是粗拙的青春时期，粗拙的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具有青年的热情和余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很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获得利益，又由社会及人类天性上得到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紧张

稍微减轻，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纯熟那样的圆熟了。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叫宽容，叫完事，同时也叫慈和的态度。以后便到了衰老的时候，内分泌腺减少他们的活动。如果我们对老年有着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而照这种观念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的心目中便是和平、稳定、闲宜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光闪灭了，一个人永远长眠，不再醒了。我们应该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应该能够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欣赏人生的主要题旨，欣赏它的冲突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周期的动作在正常的人生上是大同小异的，可是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共济。在一些人的灵魂中，那个不调和的音符变得日益粗大，结果竟把主要的曲调淹没了。那不调和的音符声响太大了，弄得音乐不能再继续演奏下去。可是那是因为它缺少一种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被掩蔽了。如果不然的话，正常的人生便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单。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从周国平的文字中，我们得以知晓，通透并不是一种易得的品质，而是经历世事浮沉后拥有对抗庸常的力量。这种力量大约可以理解为思想丰盈不空虚，心有定力不随流，守住内心的安定，使自己在人生之海的狂风巨浪中不翻船。这种活于当下的人生哲学也深深影响着作家林清玄。他从一碗饭中悟到了面对生活最好的办法。
3: 小时候，我常常寄住在外祖母家，有许多兄弟姐妹，每次相约饭后要一起去玩，吃饭时就不能安心，总是胡乱地爬到嘴里咽下，心里竟是想着玩乐。这时外祖母就会用她的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们吃那么快，着急去干嘛？这句话令我一时呆住，然后她慢条斯理地说：吃那么紧，怎么会知道一碗饭的滋味啊？

当时，我深记着外祖母的话，从此吃饭便十分专心，总是好好吃了饭再出去玩。从前不觉得这两句话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然而长大以后，年岁日长，愈感觉这两句寻常的话有至理在焉。活在当下，看似寻常言语，实际上是一种极为豪迈的精神，是把过去与未来做一截断，使心思处在一心一静的状态。一个人如果能每时每刻都处在一心一静，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够牵住他，也没有什么痛苦能够动摇他了。一心一静是治疗人生的波动、不安、痛苦、散乱最有效也最简易的方法。不能活在一心一静之中，那是由于世人往往重视结局而不重视过程。很少人体验到一切的过程乃是与结局连结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吃饭时吃饭，品味米饭的香甜，又何以能深刻地品味人生呢？一心一静是活在每一个眼前的时节，是承担正在遭逢的变化不定的人生。活在每一个过程，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痛苦时痛苦，快乐时快乐。人生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奔赴某一目的，而在于承担每个过程。活在苦中，也活在乐里；活在盛放，也活在凋零；活在烦恼，也活在智慧；活在不安，也活在止息。这是面对生活的最好的方法。

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语言学习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彭悠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1: 民生深情的献花曲。14名礼宾依次抬起7个花篮，缓缓地呈人字形拾级而上，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这7个花篮分别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宜昌军分区、老同志、老战士、烈士遗属、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群众、少年先锋队敬献。花篮绶带上写着“烈士永垂不朽”6个金色大字，寄托着全市人民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黄建雄等缓步走到纪念碑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绶带。接着，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向纪念碑行注目礼，并缓步绕行一周，依次瞻仰纪念碑。参加敬献花篮仪式的各界代表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和市委7届11次全会部署，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抢抓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机遇，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在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勇担使命。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在职市级领导等参加仪式。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构建完善国家骨干水网的标志性工程。9月28号，工程迎来重要节点，第9台硬盐掘净机江汉神农号在位于雾渡河镇的引江补汉工程土建2标始发掘进。来听记者的报道。
6: 9月28号上午10:18，在引江补汉工程3号平洞上游组装洞，随着始发指令下达，江汉神农号硬盐掘净机刀盘开始缓缓转动，在油缸的巨大推力下破岩前行。江汉神农号硬盐掘净机最大开挖直径11.93米，总长约175米，总重约3550吨，是引江补汉工程始发的第9台硬盐掘净机。在总结前8台硬盐掘净机掘净施工经验的基础上，技术人员对该设备刀盘、排水系统等关键环节进行了专项优化。
7: 面对复杂地质，设备集成了智能掘进控制系统与实时数据反馈平台，安装和超前钻机系统，通过我们超前的这个物探，以结合我们钻探的这个实际情况，将我们整个前方的这个地质进行提前的这个预警处理，实现了逢掘必探，显著提升了隧道的

0: 绝境期间的安全。
1: 江汉神农号应研掘进机采用洞内组装的方式组装，从组装到位到具备始发条件，仅用时58天。
0: 我们在屏东内这个开挖了一条370米的，容积7.6万方的一个 TBM 组装洞室，包含后配套储存、设备组装，然后始发步进三大功能串联而成，实现了洞内拼装和山内始发。在拼装过程中，我们运用了数字化三维模拟拼装的这个系统，高效的这个推进了我们整个的拼装的速度。
1: 按计划，江汉神农号将承担11.68公里输水隧洞的掘进任务，与全县已经始发掘进的8台应研掘进机形成9机并进的协同作业局面。
0: 假日期间也逢设备的试掘进初期，我们的主动放弃这个假日这个休息，保证设备的高效掘进和安全保障。
1: 引江补汉工程作为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重大项目，全长约194.7公里。工程建成后，可大幅提升中显一期工程供水能力和供水保证率，大幅提高江汉流域区域水资源调配能力，并为引汉济渭工程实现远期调水规模创造条件。截至目前，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8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
2: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国庆临近，宜昌城区1.6万面崭新国旗全部悬挂到位，街头巷尾迎风舒展的中国红，把整座城市的节日氛围瞬间拉满，成为秋日峡江大地上最动人的暖色调。
1: 近日，城管、园林等多部门组织施工人员利用升降车将1.6万面全新4号国旗陆续悬挂到城区快速路、跨江大桥、重点道路、公园广场、进出城通道上，喜迎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实行一杆两面，普通道路起底离地高度不低于3米，城市主要道路不低于4米，快速路不低于4.6米。同一路段做到悬挂高度角度统一，确保旗面朝向端正，整齐排列。
1: 鲜艳庄重的国旗迎风飘扬，不仅点缀了城市天际，扮亮了街巷风貌，增添了国庆节的喜庆气氛，也点燃了市民心中浓郁热烈的爱国情感。
4: 我看到国旗，内心是充满了这种自豪，能感受到我们国家的强大，也祝愿我们的国家将来能更加的繁荣昌盛。
5: 看见了国旗，就看见了我们祖国的昌盛，我们人民的幸福。
6: 这几年祖国的变化，或者是像整个宜昌市的变化，其实也是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这到处红旗飘飘的，看着也预示着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的日新月异的面貌。
1: 据了解，国旗悬挂时间将持续1个月左右，10月底相关部门将统一组织回收。
3: 国庆期间，我们将加强动态巡查，安排专人分片包保，切实维护国旗的尊严。
2: 近日，宜昌市城管委公布了宜昌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设施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明确将主动适应城市发展变化，构建合理的停车供应体系，持续改善停车难。至2035年，中心城区泊位总数将达到84万个，加快市民出行从能停车向好停车、快停车、会停车转变。宜昌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设施专项规划范围具体为西陵区、五家岗区、萧亭区、点军区、宜昌高新区以及夷陵区的小西塔街道、东城试验区和龙泉镇。规划明确，应主动适应城市发展阶段的变化，坚持差异供给、基本优先、片区统筹的原则，构建以配件停车场为主、路外公共停车场为辅、路内停车位为补充的停车供给体系，完善停车供应、停车收费和停车执法等政策体系，以土地合理利用、落实公交优先、引导结构优化为导向，推动停车设施发展由需求满足向需求管理转变，引导车辆理性增长和合理使用，提升静态交通使用效率，助力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至2035年，中心城区配备泊位不低于71.4万个。

0: 公共泊位不高于12.6万个，泊位总数将达到84万个。目前，相关部门已在宜昌中心城区识别24个停车重点治理片区，接下来将综合考虑重点片区内停车泊位供给、出行需求等情况，按照一片一策原则，从增供给、促共享、优管理、强引导4个方面治理停车难。据了解，2025年至2035年，这24个重点片区一共规划建设82处公共停车设施，新增公共泊位10652个。其中近期，也就是2025年至2027年，规划建设48处公共停车设施，新增公共泊位5109个。远期共建设34处公共停车泊位，新增公共泊位5543个。宜昌市城管委市容和停车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杨璐介绍，相关部门将以规划为引领，重点针对老旧小区、商圈、医院和学校周边等区域，通过新建、改建、盘活存量等多种途径，加大停车设施供给力度，持续提升西陵区、五家岗区、夷陵区小西塔等核心片区停车服务水平，切实增强市民出行满意度和获得感。国庆假期逛吃逛吃，市民游客又多了一个好去处。9月30号，五家岗万达广场全新打造的滨江潮流文化街区江雨集正式开街，多元新潮业态叠加超值惠民福利，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1: 上午10点，五家岗万达广场负一楼街区江雨集开门营业，覆盖餐饮、零售、体验等多元业态，丰富的选择和升级的购物体验让不少市民慕名前来。
2: 今天开业嘛，人气比较旺，然后它的品质也挺好的。
3: 感觉这新店嘛，过来看，然后这里面东西应该质量可能比较有保证吧。之前在武汉见过，也看了一眼，我想要的基本上都有吧。
1: 街区共集结32个品牌，其中有15家宜昌首店，不少品牌优选宜昌、深耕宜昌，看中的正是这座旅游城市的消费潜力与城市活力。
2: 我们是湖北的首家，杭州有的，江苏也有。我们这个是500平的大店，其他的店其实模型还没有这么大。
4: 这边是宜昌的首店，这宜昌的人文和一个旅游都比较发达，上午的人流量还可以，晚上人稍微到达一个高峰。
1: 为最大化释放消费活力，街区联动各大首店推出惠民福利，其中河马先生宜昌首店推出消费满88元抽取1000元锦鲤礼品活动，负一楼餐饮推出29元返50元优惠。
5: 前期通过小红书去发一些大家喜欢的品牌，评论区留言，引进这些首店是为了丰富宜昌的一个消费者的一个选择，开业一小时大概在20000人左右。
0: 9月27号，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在当阳关林开幕，海内外关林代表、关市后裔、当支松宜东联盟等代表级观众齐聚关林，共建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
6: 开幕式在实景歌舞《荆楚雄风一起当阳》中拉开帷幕，古典铿锵，舞姿雄浑，瞬间点燃全场。紧接着非遗节目《三英战吕布》接续上演，演员们以生动传神的表演再现三国经典桥段，引得台下掌声不断。
7: 想带小朋友过来学习一下关羽的这种忠义仁勇信这种精神，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8: 很热闹，非常有节日的氛围。关公是当阳的一张名片，作为当阳人，我看到关公文化节办的一年比一年更好，也感到发自内心的自豪。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也带动了更多外地游客来当阳旅游。
6: 在品牌推介环节，现场还创新采用 AI 短剧和叙事歌舞剧的形式，将当阳全域品牌娓娓道来，充分展示了关公文化与当阳文旅的独特魅力。
9: 我今天有看到的对于当阳的一些产品的介绍，我觉得当阳这是一个蛮好的地方。
10: 像这种活动，我认为我们经常参加的话，对当阳的了解的程度也就会越来越高。来到这个地方，我是从昨天到现在感受的氛围都不错，还有6天的时间，我再继续的去感受。
6: 据了解，本届关公文化旅游节以承关圣史迹、兴巨章文明为主题，融文化体验、民俗观赏、艺术鉴赏、当阳会购于一体，配套开展关公主题非遗展演、当阳关陵庙会、关公巡游、关公美术书法摄影展、三国

0: 主题促消费等五项子活动，将一直持续到国庆期间。
1: 双节期间，我市以观光文化旅游节为牵引，升级吃住游购娱五大文旅业态，串联景区景点、特色商圈、乡镇文旅节点，实现全域联动，在丰富市民游客假期文化体验的同时，持续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活力，真正实现文化搭台、经济畅行，推动观光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3: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2: 看我的身边，
3: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2: 看我的身边，
3: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2: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3: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4: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3: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天这最后一年茶叶，
4: 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3: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2: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3: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2: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3: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3: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8: 9月29号，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自今年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便于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

0: 日前，省数据局、省发改委、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经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委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部署实施四大行动九项重点任务，推动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提质升级，加快塑造数字服务竞争新优势。一是实施主体隐喻行动，引进头部互联网企业在鄂设立区域性总部、功能型总部和研发中心，建立企业梯度培育机制，深化场景招商，鼓励共建场景项目，面向场景开放主体发放最高50万元场景券补贴。二是实施品牌培育行动，对互联网企业在鄂举办的文博特展、音乐节、电竞等线上线下融合活动分级予以办赛办展激励，对优质创新应用案例则有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三是实施要素赋能行动，落实算力券、发放数据券，支持共建垂直行业大模型和可信数据空间。四是实施服务提质行动，开展拨改投试点，推出数亿贷等专属金融产品，实施跨境电商离境即退税，建立信用合规白名单管理制度，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对于行动计划中的场景券，省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支持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新型政策工具，用来引导鼓励各类主体开放真实应用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新服务加快落地应用，并给予资金支持。行动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坛书市，为期11天的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落下帷幕，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12万人次。一场书市何以让众人奔赴？答案写在书里，也在书外。书里是看得见的诚意，2万平方米展区，400多家出版机构携60万种出版物亮相。书外是摸得着的温度，免门票、发惠民券、休息座椅、临时卫生间等逐一落地，图书快递服务点直接进驻。地坛书市之所以火热，不仅在于书多人多，更在于文化供给与群众需求精准对接，双向奔赴。来书市的有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也有年年赴约的老读者，有本地的读者，也有拉着行李箱专程从外地赶来的爱书人。这场人潮涌动需要排队的书市，已不是单纯的图书交易场所，人们阅览古籍、购买文创、淘书育友，识得新知。地坛书市正演变为一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满足大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地坛书市的火热是全国各地书香氤氲的缩影。今年1月，北京图书订货会入场观众超10万人次。7月，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近100万种图书线上线下同步展销。8月，上海书展吸引超42.2万人次入场。一年四季，书展书市在全国接连登场，人潮涌动，折射出大众对阅读和文化的热爱。在电子阅读盛行的时代，纸质阅读依然有其魅力和价值。当信息过剩成为常态，人们更渴望经过沉淀的知识；当电子屏渗透读书生活，人们更珍视纸张的温润质感。书市书展的热闹背后，离不开全民阅读土壤的深厚滋养。今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首个全国全民阅读活动周成功举办，书香社会建设不断推进。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5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达82.3%，未成年人读书阅读率达86.7%，人均图书阅读量11.72本，折射出日益旺盛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深厚的精神成长潜力。书页会合上，书市会落幕， 但那些被文字点亮的瞬间会像地坛的古柏一样，在人们心中扎下根来，与生活和时代一起拔节生长。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那今天是9月30号，马上要开启到了一个11国庆黄金周的假期了。今天晚上的晚高峰，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比较早一点。稍后的时间里面的两个小时里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关注到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我们也欢迎各位呢，可以随时随地的把您路上遇到的通行情况，及时的在直播间来进行分享。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已经产生了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了解到的依然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关注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下行的排行队尾呢是已经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门前，而上行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更早一点。此刻在珍珠路的桥面上一直上行来到人文树高中的门前，全线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体育场路，现在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路口处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红绿灯您至少要等上三个以上的等待周期。东山大道这边重点来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二路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绿萝路路口处，另外一个在国贸商圈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全线车行缓慢。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城东大道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进出城方面的东风路路口，现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中南路北段了，另外一个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队尾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同样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学校周边的东风路东松路隧道，在金东方学校的门前啊，现在东松路隧道的中段旭光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双向已经是排到了旭光路和中南路上面，另外一个在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旭光路路口处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到了城东大道上面。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南路的中南一路月湾路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中南二路的月湾路路口同样车行缓慢。再就是三峡大道方面啊，此刻的三峡大道往宜昌东站的方向现在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啊，在往宜昌东站的方向，在菊城路这个桥面上，包括下桥准备往宜昌东站方向行驶，现在呢行驶压力是非常大的，匝道处已经是产生了拥堵和滞留了，队尾一直是排过了三峡大道和一路的出口处。各位如果您有条件的话，还没有上三峡大道往东站去，可以选择峡州大道来进行绕行。其他路段方面呢，再次提醒到各位啊，此刻很多路段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比往常更早一点。港窑路这边，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金东山山影城的门前现在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受这个通行压力的影响，此刻港窑路的大连路到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处现在大连路这个双向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应该来说呢，今天晚上中心城区主干道尤其是进出城方面，像宜昌东站，像三峡机场，另外一个像大家呢非常熟悉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包括商圈的周边，通行压力来的会更早一点。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恶意俱乐部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晚上持续来和您关注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9继续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特别节目2026十一假期宜昌交通出行指引融媒体直播。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我们的节目呢此刻正在通过白龙岗纪事、三峡日报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宜昌交警的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所以此时此刻呢各位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来跟我们互动啊。
0: 对，
1: 在宜昌交通广播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是，今天呢是9月30号，明天即将迎来十一黄金周的七天假期，我相信大家呢这个迫切急切的心情就像是路上的交通是一样。

0: 控制车距，把握车速。首先来关注一下东站路的菊香大道啊，还有菊香大道的东站路，这双向现在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滞留，这个路段上面红绿灯处您至少要等上3到5个以上的等待周期。另外有不少朋友都反馈到今天晚上三峡大道往宜昌东站的压力会比较大啊，没错，现在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三峡大道往宜昌东站的方向，在菊城路的这个桥面上滞留的队尾呢，现在已经是排过了三合义路的出口处，也换句话说，如果您的车辆往东站行驶还没有走到合义路的话呢，会发现前方现在一路上走走停停已经是产生了拥堵了啊！今天晚上从合义路这个方向一直到宜昌东站是全线拥堵的，大家呢如果您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早早绕行。同样这个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城东大道方面，此刻城东大道进出城双向的合义路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城东大道中南路的4个方向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再就是城东大道东风路的出城方向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山河源路了，大家要耐心等待。学校周边的压力也不小，此刻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来关注到的是东风路，在东风路隧道的中段啊，这是在金东方学校的门前，现在旭光路到中南路的东风路隧道中段双向有滞留，同样旭光路路口处宜化巴黎香苏的门前也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把目光关注到的是港窑路这边，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双向滞留，尤其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的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菊香大道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待一下。相比较而言，西凉二路快速路虽然也有滞留，但是相较于以往的通行压力呢，目前来看到还是比较平缓的啊，目前只是在城东大道的西凉二路路口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呢行驶在西凉二路快速路依然要下行耐心等待。相较而言，上行的压力则是比较小一点点啊，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只是在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商圈周边的压力比较大，来关注一下 CBD 大恩百货商圈，从夷陵大道西凉二路往西凌一路全线滞留，另外一个云集路往西凌一路的方向，西凌一路的红绿灯至少5个以上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在发展大道方面啊，此刻的发展大道目前来看整体的通行表现相对来说不错啊，基本上每个红绿灯处都是比较畅通的，1到2个左右的等待周期。那么稍后的时间，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上升啊，尤其是三峡大道要往宜昌东站的方向，还有刚刚听到大家学校周边的压力持续的在增加，还有商圈的周边，大家呢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直播间里持续来关注直播，随时留言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几我都搞不清楚周几了，现在已经你看这弄的
2: 在十一黄金周的前一个工作日，
0: 黄金周前一个工作日，今天周三啊，今天周三的晚高峰，9月30号，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与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今儿晚上是恶意俱乐部的特别节目，2026十一假期宜昌交通出行指引融媒体直播。不但能，我差点说不单能吃还能看，
2: 不但能听广播
0: 还能看
2: 直播。
0: 对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白龙岗机师、三峡日报、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宜昌交警的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路上的通行情况，哪个路段压力比较大，哎，等等等等，都可以直接呢在这个平台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留言，大家呢可以互帮互助一下。
2: 对，各位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或者宜昌交警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对，很简单啊。今天确实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我们在这里温馨提醒一下各位，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大家一定要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因为马上迎来，就明天开始即将迎来一个7天的休息时间，大家呢不妨可以调整一下您的身心，好好的来做一个这个最后一个季度的调整了，最后一季度调整。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国庆假期呢，其实如果你不出远门，留在宜昌也能够感受到宜昌的诚意满满，迎客四方的啊，这种诚意和感觉
2: 安排。
0: 对，
2: 而且我们接下来要说这个事儿，其实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跟各位分享到了。
0: 对啊，就是作为活力滨江嗨翻宜昌中秋国庆双节文旅活动的重磅压轴大戏，国庆期间呢，5000架无人机将会以天为幕，以江为景，在宜昌城区连续4天晚上腾空而起，用光影在夜空中勾勒出一幅幅震

0: 撼的画面，这是宜昌的首次迎来如此规模的无人机编队表演。
1: 是的，我们先来关注的是演出的时间呢，是10月1号到4号、每天晚上的7:30和8:45各一场，每一场呢是大约15分钟。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啊，这个无人机飞行表演期间呢，如果说遇到了持续降雨、雷电、大风等不太适宜飞行的这个天气情况，那么这场的表演呢将会暂停，并且顺延到天气条件允许的安全时段来进行。
0: 对，那10月1号，
1: 大家多多关注天气啊，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一号到四号呢，其实是会有不同的主题，我们在这里可以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首先，10月1号第一场呢是礼赞祖国，10月2号呢是支点筑梦，10月3号是壮美三峡，10月4号是宜渝昌盛。不同的主题其实体现出来的都是聚焦了城市的、人文的、山水的等不同的板块，所以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当然了，我们说每天的演出呢其实是分为两场，主题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观演时间，避免拥堵。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如果说你不到现场的话，其实也可以通过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的新媒体平台全程网络直播，多个角度的、多个点位的，通过高清的机位来实时的观看一下无人机的表演。
1: 所以大家不管在何处啊，都能够同步的感受到这一份震撼。
0: 对，
1: 活动结束之后呢，还会有这个精彩的一些集锦，让精彩继续。
0: 没错，那为了确保国庆期间无人机表演有序顺利进行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也将会对城区的部分道路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关乎到大家的出行。首先第一个管制的时间呢，是从明天，就是10月1号到10月4号，每天晚上的6:30到10:00。
1: 我们管制的区域具体的来了解啊，首先第一个是沿江大道西陵二路至胜利四路的路段，那么在管制的时间内呢，这条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
0: 对，
1: 那么具体呢会有一些分流的管控措施，比如说第一个，像这个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是由赤喜长江大桥西陵二路快速路、县府路、学院街、环城南路、桃珠路、云集路、二马路等道路驶入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全程扫描交通。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首先依然来关注到的是东站周边的通行压力啊，在东站路菊香大道现在双向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同样呢在东站路的东燕路路口也有滞留的通行表现，同祥路东燕路路口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红绿灯处至少3到5个以上的等待周期。相比较而言，此刻三峡大道上面的通行压力更大了一些啊。三峡大道目前来看到要往宜昌东站要往这个霸区方向行驶啊，要往霸区方向行驶，现在前方还没有来到东燕路的路段上面就已经产生了滞留了。这个滞留的队伍呢是一直延伸到了百灵河的桥面上，所以说大家呢三峡大道上面现在此刻往东站来走的压力不算太大，但是要往霸区方向行驶，在东站附近压力不小。其他路段方面，上一个时间段有交通事故对通行压力带来一定影响的合一路三峡大道合一路出口处，现在这个通行压力依然是有增无减啊，还没有到合一路的下匝道出口，还依然排着长队，队尾呢是同样现在已经快要排到这个中南路上面了啊，大家还是有条件的话选择其他路段排到中南一路上面了，大家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有滞留，中南一路的城东大道路口排行队尾是排过了菊香大道。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再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比较大啊。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到体育场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汕头路互通，排到了恒大林溪郡的门前，各位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提到各位，今天晚上城东大道压力非常大，目前来看到从水月城往北苑桥，尤其是在北苑桥的城东大道路口八中的门前，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民福医院。另外再来把目光关注到的是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已经排到了丽城酒店，大家呢还是在这个路段耐心等候一下，快要排到万家半山学府的门前了。另外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是呈现出一个增加的趋势，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二路的清江大厦路口处有至少3到5个以上的等待周期，相反的出城方向从西陵后路一直到前方的云集路全线滞留。宜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滞留至少5个以上的等待红绿灯的周期，西陵一路和云集路方向同样4到5个以上的等待时长。西陵一路这边来关注到的是，此刻西陵一路从沿江大道要往前方的珍珠路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此刻今天晚上珍珠路的压力也比较大啊，珍珠路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有滞留至少3到5个以上的等待周期，相反的方向从云集路经过珍珠路要往四新路和西陵一路的方向全线滞留。最后再来关注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这边进城方向在宜化大楼的门前滞留的队尾直接排过了学院街，而相反的方向西陵一路的路口处队尾也是排过了宜化大楼的门前。另外沿江大道进城方向这边来看到的是，在云集路的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至少3个以上的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出城方向沿江大道胜利三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现在也排到了长江瑞景的门前，各位稍安勿躁。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呈现出来一个比较大的通行压力，再次提醒到各位，拥堵路段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衣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欢迎各位，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特别节目2026十一假期宜昌交通出行指引融媒体直播节目。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通过白龙岗纪事、三峡日报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宜昌交警的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各位可以直接在直播间来互动留言，
2: 是
1: 说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
2: 对啊，今天晚上确实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晚一点，到现在来说西零二路快速路包括像商圈周边的东山大道、夷陵大道，这个通行压力已经是逐渐上升了，大家呢要慢点开。但是呢要往宜昌东站的方向，刚刚看到三峡大道上面，如果你已经过了合一路了再往前面走就比较畅通，还没过合一路走到三峡大道上面可能会觉得有点堵。另外一个往东站方往坝区方向，如果您还没有到这个合一路，还没到合一路啊，在百灵河路这个路段你会发现压力会比较大，一直排到后面去，快到排到新顶了啊！所以大家呢有条件走峡州大道。刚刚我朋友说了嘛，今天晚上峡州大道不堵车，是吧？
1: 而且今天晚上此时此刻的西零二路上下行的行车压力呢也是有一些大的啊。
2: 嗯，对。提醒到大家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或者刚刚提醒到大家的几个直播平台里面随时来留言啊，我们也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关注。
1: 你看咱们十一黄金周咱们要放
2: 七天假
1: 啊，
2: 没毛病。
1: 那么在国庆节期间呢，咱们全市40家公共体育场馆包括体育公园将会继续的实行一个免费对外开放的政策。
2: 对，以上是体育馆、乒乓球、羽毛球、气排球10月1号到7号微信小程序您来找到运动吧来预约定场免费玩啊。
1: 是的，
2: 免费玩。
1: 以上是
2: 免费运动。
1: 对，以上是体育场像健步走，10月1号到10月7号是免预约的。
2: 以上是体育公园篮球、足球、滑板、健步走10月1号到7号免预约。
1: 以上是游泳馆10月1号到3号每天早上的8:30到11:30是限100个人，那么现场是取号入场。
2: 对，以上是奥体中心它的综合馆、网羽馆、体育场以及游泳馆10月1号到7号羽毛球、气排球、乒乓球、网球和健步走免费。
1: 10月3号到10月7号这个篮球是免费的。
2: 是
1: 你来。
2: 10月1号我不会游泳，我刚想了一下，你来吧。
1: 10月1号、4号和5号游泳馆呢每天中午的1点到下午的3点是预约呢是限100个人，但是其实我们前两天的节目也跟各位说了，目前他们这个奥体中心的游泳馆只有儿童池是目前是在对外开放的。
2: 是的，当然了，刚刚提醒到各位的宜昌奥体中心来预约的方式，搜索一下运动吧预约定场，还有更多十一期间免费开放的运动场馆，各位您可以在宜昌文旅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查询。
1: 那么在国庆期间啊，2026乐动湖北的消费券的活动呢，依旧是精彩继续。
2: 即日起到12月31号，各位您来登录游湖北微信小程序乐动湖北专区，凭借着您2026年9月到12月在湖北省内产生的体育赛事的参赛、观赛票证就可以来申领。审核通过之后呢，可以获得总价值300元的运动券包，它会自动的存入你的微信卡包，到账起7个自然日内是有效的。
1: 另外像10元、20元、40元、80元、120元的五档的梯度的体育消费券呢会分6批次来发放。那从即日起一直到12月25号每批次每人限领1张，先领先得，领完为止。
2: 对，
1: 秋天到了，
2: 秋天
1: 朋友们运动正好，
2: 是正合适的时候。
1: 这句话送给你也送给我自己，
2: 共勉吧朋友们啊！所以这个十一黄金周如果各位你不远行，也希望你能够运动起来，运动的时候呢不妨可以这个来随时发朋友圈来分享一下，在互动区

0: 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今天是9月30号，明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个休息日，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尤其是商圈周边现在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再次提醒到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平稳啊，一定要安全驾驶，平安到达目的地。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尤其是东站附近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到大家谨慎慢行，一定要控制好您平稳的车距啊。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在东站路附近现在是一个全线双向滞留的一个压力，另外一个三峡大道这边现在出城的方向，在三峡大道的东燕路路口处，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要往坝区方向。从东燕路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百灵河路了，上面呢，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时呢，如果您要往宜昌东站的方向，三峡大道这边在菊城路，在花燕大桥这个路段上面，现在有比较明显的滞留，一路上走走停停。当然了，如果您选择往宜昌东站方向来走城东大道的话呢，可能也要有几个路段要有一些耐心等候了。首先第一个拥堵的路段呢，是来自城东大道中南路段的中南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这个恒大地景，快要排到港窑路上面了。那过了中南路之后，继续往前方，您的车辆呢是来到了合一路的时候呢，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状态的，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以及前方的东燕路过了之后，还是压力会比较大的啊，包括继续往前方的城东大道，在菊城路这个路段上面，包括东林路路口这个路段上面，现在压力都是不小的。所以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到大家，如果各位您今天晚上有搭乘火车出行打算的朋友，一定要提早的来出门，早做规划。如果是开车的话呢，可以选择峡州大道进行绕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港窑路吧。现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进城的方向，通行压力稍微缓解了一下，但是也同样有3个到4个以上的等待周期。发展大道这边进出城，在三峡专用公路的双向，也就是在居然之家的门前峡州大道路口处，双向现在在居然之家这个路段上面啊，现在行驶比较顺畅，但是在发展大道江峡二路，刚刚听到各位的三峡专用公路这个路段上面，双向依然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包括出城方向的石溪路路口压力还是不小的。702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得到了轻微的缓解，下行的城东大道路口滞留的队尾同样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各位要耐心等待一下。而上行702路快速路滞留的队尾呢，在桥面上依然是排过了科技高中。那么今天晚上701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比较大啊，从沿江大道方向经过701路，现在在珍珠路的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这边吧。今天晚上东山大道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东山大道702路路口处，在金地华城这个红绿灯处，现在有两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另外从701路往702路，它的双向现在全线滞留，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门前有滞留，出城方向的胜利4路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或者是通过几个正在直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同步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9月30号的晚高峰18:20陪你在出门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还是不少朋友所关注一下东站路啊，这个东站的整体通行情况啊。
2: 大家现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看到的就是东站附近的一个道路的情况啊。
0: 对，城东大道方面，三峡大道下来的方面，包括从百灵河路，从这个东林路方面过来的车辆，现在铜墙路方面过来的车辆，现在在东站的这个停车场入口处，应该是尤其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看的是路面上的情况。

0: 但是我觉得可能压力更大的是在哪儿呢？就是东站进站口这个位置，二楼进站口、啊，所以
1: 各位如果说稍后有出行的一个需求，一定要打好提前量，
0: 别误了火车，这点很重要啊。也欢迎各位可以此刻拿出手机，在视频号里面白龙岗集市、三峡日报、宜昌交通广播来看直播，来留言互动，以及抖音号来搜宜昌交通广播啊，宜昌交警啊，也可以在抖音号里面来看视频直播。
1: 更多的关于这个出行的提醒，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为了维护宜昌市2026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活动期间相关区域的低空安全，
0: 对，
1: 那么宜昌市的部分区域呢将会进行一个临时的空域管制，
0: 对，管制时段是2026年的10月1号到4号，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24点，
1: 管制的空域范围点军区江南大道沙帽山路的路口，西陵区沿江大道环城北路的路口，西陵区沿江大道云集路的路口，点军区江南路点军消防救援大队之间长江段以及周边的道路的区域，包括道路外沿500米以内区域的这个增高125米及以下的区域。
0: 西陵区道路为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沿江大道西陵一路，沿江大道县府路，沿江大道学院街路，沿江大道环城南路，沿江大道陶朱路和沿江大道云集路以及西坝庙嘴的区域。
1: 那么点军区的道路呢是这个江南大道沙帽山路、江南大道将军路口、江南路的十里红路、江南路的点军消防救援大队。
0: 刚刚我们在这个通知当中其实提到了一个管制对象啊，包括低空慢速小型的航空器和空飘物，主要包括了轻型飞机、含轻型和超轻型的直升机，还有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载人气球，包括热气球哈，还有飞艇、滑翔伞、动力滑翔伞、无人机、航空模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还有气流气球以及大型风筝等13类。
1: 同时我们再来了解啊，这个临时的空域管制期间没有经过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呢是不能够在临时管制的区域内来实施一个无人机等航空器的一个飞行的活动。
0: 对，那么擅自开展无人机等航空器飞行活动的，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来处理，必要时呢依法采取紧急的处置措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会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会依法来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说1号到4号这段时间，中午12点到晚上24点、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你的无人机、你的低空飞行物就不要去飞了。
1: 包括刚刚我们还说到了有风筝
0: 对气球这些都不能，
1: 都是不能使用的，
0: 都是不可以的啊。这个刚刚区域如果大家不了解的，也可以关注相关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详细介绍就可以了。
1: 宜昌交警的抖音号，看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问这是东站吗？对的啊，
0: 宜昌东站，
1: 就大家现在看到的视频画面就是东站附近的一个交通路况的情况。
0: 对，刚刚我们
1: 晴空说宜昌很美。
0: 对，其实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在看到城市的夜景，虽然说看上去两种红色，一种是国旗的红色，一种是刹车尾灯的红色，就是两个红色可能会现在堵在路上的朋友们有点急躁，但是从我们这个角度看上去之后，确实觉得一派的怎么讲呢，就是那种刚刚我们提到烟火气，哎，那种感觉真是特别美。
1: 对，包括刚刚在抖音直播间有朋友说到了宜昌很美，我们也欢迎从四面八方、全国各地，包括这个世界各地来到宜昌旅游的各位朋友们，我相信第一波来宜昌旅游的朋友们已经抵达了，
0: 已经到了，
1: 对，
0: 大大小小拖着行李箱了，
1: 如果
0: 办入住了，
1: 你们正在收听广播，我们也祝愿大家，这个十一黄金周在宜昌呢能够收获一个非常美好的假期。
0: 对，同时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咱们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的锁定收听。

0: 乐陪驾，
1: 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的18:3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吧。依然很多路段现在压力比较大，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这是在智取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在接近到上海春天大厦，在这个上海春天大厦的桥面上，就是在双创这个附近桥面上，现在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辆车是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上面啊。现在开着双闪，目前来看到交警同志已经是来到现场来进行一个指挥和疏导。好了，大家呢，如果您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往左侧来进行变道，前方是有辆车呢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啊，是应该是发生了一个单方面的车辆事故。在这里要提醒到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您现在这个时间段外面夜幕逐渐降临，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一定要安全驾驶。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铜墙路东站路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东站路的菊香大道路口和金花路的路口双向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一个通行压力。再来关注的是三峡大道这边啊，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此刻三峡大道的通行压力更大了一些。此刻三峡大道在菊城路的桥面上，花园大桥菊城路的桥面上，往东站的方向滞留的队尾呢，依然是排过了三峡大道的合一路九安城这个出口处，大家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样呢，往坝区方向的三峡大道压力也不小啊，在东燕路的桥面上就已经产生了滞留，滞留这个队尾呢，也是现在目前来看到呢，同样也是排过了，现在快也同样快要排到了百灵河路这个路段上面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待一下。今天晚上整个三峡大道上面，不管是往坝区还是往宜昌东站方向，双向啊压力都比较大。另外大家所关注到的宜昌东站的整体通行情况，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城东大道东林路路口东站路的路口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让我们把目光关注一下西凉二路快速路。那现在相比较早些时候，西凉二路快速路的压力缓解的比较明显。西凉二路快速路在城东大道路口轻微的车辆滞留，队尾依然是快要排过了北辰港湾。而过江的智取大桥江南往江北啊，就是因为受到了刚刚单方面事故的影响，现在呢在上海春天大厦的这个桥面上依然是后方有滞留，前方还是比较好走的。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西凉二路路口清江大厦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绿萝路路口。然后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呢，现在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西陵后路。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沿江大道通行压力回落比较明显，此刻沿江大道西陵一路比较好走了啊。出城方向的学院街，出城方向的云集路路口，现在有还是滞留至少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再来关注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万达路，现在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再就是出城方向的杨岔路压力不小，从六个字不能多也不能少来完成剧情，把它延续下去。我的天哪！简直是，
5: 因为这个重点就是即兴嘛，
4: 特别有意思。
5: 在宜昌的各位小伙伴啊，包括从外地来到宜昌的小伙伴，不要错过了。
4: 是的，同样，如果11国庆假期你不想远走，想要去走进电影院也可以。国庆假期多部影片即将上映，从市井烟火的轻喜剧到合家欢的动画片，从经典重映的巨制到针锋相对的动作爽片，喜剧、动作、悬疑类型应有尽有。
5: 今天看到有很多的小伙伴已经在做一些计划和安排了，
4: 准备走进电影院了。
5: 对，罗列一下《野兽之心》。
4: 对，
5: 一说到这个主演，
4: 布拉德皮特，你看我对他的这个称呼像不像就像是叫我家邻居的二哥一样的
5: 亲戚？
4: 布拉德皮特是吧？皮特啊。
5: 哎，但是这个故事情节呢，他就没有你说的那么的
4: 轻松。
5: 对，轻松了。一场惨烈的坠机事故之后，特种部队的军官
4: 詹姆斯·贝尔蒙特。
5: 和他的军犬
4: 奥丁
5: 绝处逢生，被困于奇寒险恶的
4: 阿拉斯加
5: 荒野，
4: 是一个英文都不愿意说是吧？
5: 那个阿拉 思佳，我可以说了，你抢得太快了。而且面对这个严酷极端的自然天险啊，一人一犬，他们陷入了一场生死一线的极限求生。
4: 对啊，布拉德皮特，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皮特的电影其实挺有票房保证的，皮特的
5: 有质感，
4: 有质感是吧？啊，你可以看皮特的，你也可以。你可以走进电影院来支持一下陈思诚导演的。
5: 对，陈思诚导演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叫做《神探之痕迹》啊。
4: 对，这个主演呢有张译、马丽、陈明浩、王俊凯和范丞丞。影片呢取材于真实的案件，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的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的先进事迹为蓝本来创作的。可以走进电影院来看一下，特别是喜欢看这种，侦破呀、悬疑呀，哎，这样的一些影片的朋友们。

0: 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1: 另外就是活色生香，主演是倪妮、叶童和倪虹洁。那么这个呢，就是讲的是老辈子们，他们会用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把人生的下半场过得活色生香。
0: 真好。
1: 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系列的电影都会陆续的在十一黄金周会陆续的上映。
0: 对，像《征战》啊，《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重生二》，以及呢在中秋节上映的《老江湖》、《敦煌英雄》和《复仇者联盟四》的终局之战重映版，那十一走到电影院，各位来感受一下光影的魅力吧。

0: 服啊？
1: 笑是一夜的清凉。
2: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1: 我等一会儿。
3: 爸，哎，您都淋湿了。
2: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3: 太好了。
1: 笑是家的味道。
4: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5: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4: 哎，忘了。
5: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4: 哈，这样好，好。
1: 笑是耐心的陪伴。
6: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7: 妥妥的。
6: 衣服带齐了？
7: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6: 好好。
1: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8: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45，陪伴各位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0: 大家呢依然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白龙岗纪事的视频号，还有三峡日报的视频号来看直播。
11: 对，宜昌交警的抖音号呢，也欢迎各位互动留言，我们是能够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的啊。
10: 是的。
11: 比如说你想要看一看哪个路段的一个路面上的情况，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
10: 对，就是大家呢，如果你想看哪个路段，我们给大家第一时间能够找到看一下，
11: 对，
10: 是畅通的拥堵的，然后你可以问我们，但是你说你问我们

0: 将会继续的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以及七座以下的这个小型的客车通行收费公路是免收通行费的一个政策。
1: 对，
0: 我们再跟各位说一下这个时间，免费通行的时段的起止时间呢是10月1号的0点，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那么普通收费公路的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呢以车辆驶离收费站
1: 收费车道时间为准的。在这里跟大家提个醒啊，各位车主尽量选择同一类型的车道，也就是说你从哪个道上来的你就从哪个道下去，你避免造成不必要，比如说尤其 ETC 的，你从 ETC 这上来呢你就从 ETC 这下去，哎，你就选择人工通道上高速的，你下高速你别走 ETC，
0: 就不要走 ETC 了，
1: 你走 ETC 你过不去，没有办法通行啊，因为没有入信息嘛，你出口栏杆它不会抬杆，只能你再折返回去走人工车道，就很麻烦，
0: 就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
1: 对啊，所以说大家呢，虽然说高速公路七天免费通行，大家知道怎么个通行时间，怎么来算日子算日期通行的，但是
0: 有些小细节要注意好。
1: 哎，对，这些细节很重要啊。

0: 回来各位，9月30号的18:54了，不知道此刻有多少朋友现在还堵在路上。
1: 嗯，
0: 但是我相信啊，现在即便你可能堵在路上，但是你心里面应该是比较喜悦和期盼的。为什么？因为此刻堵在路上的你，一定会是一个已经安排好自己出门行程计划的朋友啊，对吧？你哎，我现在可能去哪儿，或者要赶车，或者我自驾路上有点堵，哎，或者你现在正在奔赴一场饭局等等，这个是值得期待的一个事儿。可能路上会有点小堵吧，没有关系啊，大家放平心态。
1: 对，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收费站人多吗？宜昌东站收费站，你是不是想问的是这个高速宜昌收费站呢？目前这个
0: 高速宜昌的收费站现在看还好。车流量比较平稳吧，我们看车流量是比较平稳的。
1: 对，目前的整体的压力呢，还是集中在东站，
0: 对，
1: 东站附近。
0: 哎，对，宜昌东站就是搭乘火车的朋友可能会相对来说多一点。啊，市区这边的话呢，
1: 有朋友在问万达堵吗？
0: 万达堵啊，沿江大道这边，刚刚我们听到的沿江大道、夷陵大道，就万。

0: 拿商圈作为现在其他几个商圈比较起来的话呢，它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的。
1: 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直播，或者通过宜昌交警的抖音号看直播，现在这个画面大家应该能看到万达这个区域呢，这个行车压力还是有些大的啊。
0: 是的啊，再次提醒到大家，这个压力会比较大。然后其他的路段上面，包括刚刚朋友提醒到的这个万达的沿江大道啊、夷陵大道、江海路这边，现在都是压力比较大。还有胜利三路的北山坡转盘。体育场路还有夷陵大道的胜利三路路口，包括像红星路，包括像商圈周边的陶朱路、志祥路，还有像解放路、云集路，现在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包括在东山大道西陵一路到云集路的国贸停车场入口处，现在依然有非常明显的滞留，包括华强商业中心压力也不小，是吧？
1: 对，所以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商圈了啊。
0: 对，
1: 还是那句话吧，提醒各位，如果说各位在十一期间，整个的十一小长假期间有出行的需求，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量。
0: 对，
1: 另外我们还是要再来关注天气。我市10月1号、2号阴天有小雨，局部中雨，15到19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这个东部平原啊，和高海拔地区呢，会有5到7级的偏北阵风。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跟各位说到了，基本上是在国庆的
0: 后半段。
1: 国庆小长假的后半段，对，天气会逐渐的转晴，
0: 对，
1: 所以大家根据天气，第一，适当的来调整衣着，
0: 对，
1: 其次呢，就是可以根据天气来，
0: 规划自己的
1: 规划一下你的这个出行的路线，
0: 对，
1: 对，
0: 行程。行吧，这个时间段18点56分了，朋友们，堵在路上，可能距离你的目的地还有一定的时间和距离，但是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能是在路上平安顺利，不管你去哪儿，都能够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归来。
1: 我们在这儿呢，就祝愿大家十一国庆节快乐。
0: 咱们十一周再见，再见各位，
1: 拜拜。

0: 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我要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放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包括出行、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新能源、传统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里边，各位可以进到咱们抖音直播间来，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啊。这会儿您在路上有这个返程高峰，或是您在路上呢正在听咱们节目，正驾驶别看了，那副驾驶可以把手机打开看看咱们的直播啊，小写 YCANDA。 来吧，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相关问题。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网友问到格瑞亚和 GL8 哪款车适合家用，我认为是格瑞亚适合家用。他问到格瑞亚这车怎么不便宜啊？格瑞亚不便宜吗？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应该是很便宜了，以前都是卖30大几万的，现在都很便宜了，应该还是便宜了不少，你可以考虑一下。哎，风云 T9 这车怎么样的？我们讲风云 T9 啊，第一个啊，这车最大亮点是终身质保，它不是简单电池部分的终身质保，是整车易损件除外的终身质保，首任车主这个很好的啊。第二个优势在于它的这个整车的空间表现非常不错。第三个呢，整体呢它的风云口碑积攒的还不错，没有太多的一些爆料啊，说这风云这个不行那也不行，什么着了什么失控了，没有这方面消息啊。但是也有缺点，缺点是内饰比较糙啊，智驾比较一般啊。同时这车呢它的体系不是很健全，风云品牌在很多老百姓脑海当中都难得想起来啊，一说买车很少有人会想起风云这个品牌啊，不是因为有别人推荐了或看了相关的宣传广告了啊才知道，哦，风云是啊，风云奇瑞的呀。这个事儿反正你看你怎么说这事儿是吧，关优点缺点和你讲明白了，看你买还是不买啊。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来直播间，没错，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啊。宜昌本地听众可以把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马上回复各位关于车的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进到咱们直播间。谢谢各位来广播直播，抖音同步啊，小写 YCANDA。 下一个朋友，安师傅你好，家用的第二台 MPV 了，二手 GL8 和这个二手 MX8 该怎么选择？你家里买两台 MPV 啊，还要买二手的，二手的话呢相等的价格 MX8 车况肯定会很好。我这么说吧，买二手车看车况，我的观点是买 MX8，因为价格相等的情况之下 MX8 绝对比二手 GL8 便宜很多，就是价格相等的话呢，就是这个年限很新啊，公里数很小，这个意思啊。哎，所以我个人观点买 MX8。 他说，哎，什么呢， MX8 能修吗？能修，很多地方能修 MX8， 可能是你是没有看到荣威电子对吧，但不重要，现在很多外面企业都能拿到正规的荣威的配件，没有问题的啊。包括你去上汽，去有些品牌都可以做相关保养的啊。下一位朋友问到虎九和虎八该怎么选择呢？您问的是虎九 X 和虎八 L 吗？只有这两款车才会有部分价格重叠。如果你问的是虎九 X 和虎八 L 的话，我给你正儿八经回答一下。如果你问的是虎九和虎八，我就不打算回答了，没有什么可比性啊，没有任何可比性，帖子啊。那问到塞纳和格瑞亚怎么选择呢？格瑞维亚相对来讲会比塞纳整体会年轻一点。如果说你的骨子里边是一个30多岁的人，居家30多岁的话，格瑞维亚；如果说你是居家40-50岁的话，塞纳。那问到君越和奥迪 A4 哪个性价比高一些？开个10年买君越。感谢727229来直播间，你好。还有这位叫米多多，你好，城市的牛马，你好，名字听着就挺，跟各位讲啊，名字不要

随便起，你起成什么名字你就会变成什么样啊。这位叫城市的牛马，你看你估计霸成你这啊，所以说想让自己变得更好，名字一定要彰显出阳光时尚向上的感觉啊。对，比如说你想让日子过得蒸蒸日上，你抖音名就叫蒸蒸日上，你的日子就会蒸蒸日上。哎，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家用的话格尔维亚选低配还是选豪华版的？选低配。选低配之后可以按照个人的风格，你想装这个也行，比如装个地板啊，我把座椅改一下，或者我把这个踏板改一下，我想弄那个弄那个，我想弄那个弄那个。丰田车没有太多的技术堡垒啊，你加装什么东西不需要什么解码啊，不需要的，不需要什么数据盒，不需要的，想升什么升什么。我今天想加个大屏，加大屏，我加个到吊顶加。说你我隔两年加吊顶加，是吧？我隔几年再改都可以的啊，所以说买入门就好，铁子。哎，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壶酒选哪个配置比较好呢？壶酒的话，壶酒这个我怎么说呢，铁子？我个人观点，看你用车环境啊，壶酒的话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上 AT 档的，那尽量上 AT 档的，铁子。我就怕你说，哎呀，师傅这个油耗高，我就不晓得怎么办了啊。PUMI 铜锣湾浩南哥是谁？谁是浩南哥？这个我长得很凶是吧？来问到这个格瑞亚那个轮子小没事吧？轮子小没事啊，啊轮毂小，轮胎大是吧？轮胎厚，那么整体呢，你这个车的就是舒适性会有所提高。关于轮胎胎壁的厚和薄的问题，胎壁薄的一般这车噪音大。同时呢颠人啊，胎壁厚一点的话呢，就整个它的这个人的舒适性会好一点点，铁子啊。感谢牛村二姑娘。另外轮毂呢小呢只有一个缺点，长得丑。因为轮毂大一点我看的哇好霸气呀、啊、好帅呀、啊。你像一个 MPV 要那么帅干嘛啊，你说是不是，对吧？所以说呢，我观点说过了，17寸轮子我说过了，大轮子有什么缺点的？就这个它轮大了，因为咱们这个每绕一圈啊，这个所计的公里数基本是定义值的。那么你同样的，你轮毂大了，轮胎就会瘪一点；你轮毂小，轮胎就会厚一点，就这样的啊。扁平比，铁子，扁平比啊！感谢各位关注主播，谢谢你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说到帮忙推荐一款家用150,000以内的经济实用的 SUV， 油车电车说一下好吗？来问到老师你好，领克08燃油5座还值得买吗？哎，今儿挺奇怪，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节目10分钟了，一台新能源没人问，10分钟了，一个新能源车都没人问的。哎，我是回到5年前了吗？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有点恍惚？今年是哪一年？今年？那下一位朋友啊，这个领克09的燃油5座还值得买吗？问价位还有哪些车值得推荐？同等价格是吧？嗯，领克09这车呢，能买吗？能买。最大优势啊，这来自于沃尔沃同平台，铁子，但养护真的没有沃尔沃那么贵啊。

0: 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薛之谦的歌里
2: 满是遗憾。
3: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小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摔了一跤，担心被父母责骂，可能是第一次离家的不知所措。刚刚成年之后的烦恼，可能是学业，可能是工作，也有可能是感情。成家立业的人，烦恼不停地袭来，家庭、事业都在困扰着自己，令人窒息无力。一旦上了年纪，焦虑的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身体。直到生命的终结，一切执念都要放下时，这才获得了圆满。今天要和你分享一

首歌，叫做《大梦》，是在《月下三》的舞台上由瓦依娜乐队和任素汐合作的《大梦》。这首歌在平铺直叙中真切地说尽了每一个人一生中不同的阶段会遇到的各种焦虑，在一次次的怎么办中，我们的情绪不断地累积，可是人生除了苦难也会有风景常在，面对苦难除了呐喊也可以安静地面对。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来听这首歌。音乐的力量从来都不是靠声音的大小、动作的激烈、乐器的狂躁来定义，真实纯净的表达是最有力量、最为动人的。如果生命是一场大梦，你会怎么办？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一张入围金曲奖的现场专辑，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 一首《牵挂》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浪人情歌》当中。原曲是由伍佰弹奏的那一段经典的电吉他间奏，是日思夜想之后再也抑制不住的情感宣泄。而在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当中，这一段间奏换成了由大猫弹奏的 keyboard， 属于那个年代的流行音色，将人一下子带入到都市霓虹灯的包围圈中。主人公对于心上人的牵挂不再外放，而是伴随着克制、退缩以及遥遥相望的坚守。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0: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一次。
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一张入围金曲奖的现场专辑，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 乐队的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作为华语顶尖的创作人，伍佰曾经为很多其他的歌手写歌，而无论歌手的特性将这首歌曲会带到怎样的方向，只要经由伍佰的嘴一唱，他就会自动变成伍佰的歌。在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上翻唱的《痛哭的人》便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原曲是1995年伍佰写给周华健的版本。 在周华健清亮宽广的声线以及层层叠叠的吉他和合成器的编曲铺垫下，具有一种都市的迷离感，而伍佰演绎的版本褪去了原曲所有华丽的装饰，开场只用大猫演奏的一段经典音色的键盘 riff 直取人心。伍佰独特的咬字更是将歌曲的舞台从繁华的都市中心转移到了偏远市郊的小酒馆，在那里， 因为许多不得不的原因而选择的分开，那才是普通人生活的底色。

0: 续循环。
1: 被动原来是收录于苏慧伦1996年的专辑 Lemon Tree 中，由伍佰作曲，王菲棋子的作词人潘丽玉填词。在这首描述感情里被动的一方终于看清自己，爱得越久就会失去自我的歌曲里，苏慧伦的声音的坚定流露出当时流行曲中罕见的女性的觉醒意识。她不再沉溺于得不到的恋爱中，而是尝试着主动离开。而伍佰的版本不仅转换了性别，间奏是由女吉他手李玮演奏的电吉他，更是恰到好处地演绎出了分离时表面不羁，内心却已凶。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一张入围金曲奖的现场专辑，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 由伍佰和李宗盛合唱的《台北孤儿》，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华语流行音乐教父极为罕见的摇滚一面。由伍佰在1993年创作的这首台语歌，原本是李宗盛和曾经的中国台湾摇滚先驱，如今的电影配乐大师林强合唱。作为具有新浪潮气质的电影《只要为你活一天》的主题曲，歌曲写下了游子身处巨大都市当中孑然一身的孤独感，以及对于前途充满未知和迷茫，却要拼命找寻理想的人生状态。这是一首能够充分展现伍佰创作中人文性的作品。

纯正蓝调曲风的少年耶安了，是伍佰为另一部新浪潮的同名电影创作的主题曲。如果说写出《浪人情歌》和《爱你一万年》这些大热流行曲的伍佰只是一种伪装，那么这首情歌就是伍佰最为本真与本能的创作。极佳的乐队默契，充满虚无感的歌词，以及从4分18秒开始，伍佰犹如水银泻地般的电吉他独奏，是伍佰和 China Blue 内心蓝调之魂的最佳体现。

0: 声，单曲循环。
1: 如果说《少年夜安了》展现的是伍佰和 China Blue 最为本质的样貌，那么《挪威的森林》则充分诠释了伍佰所说的“我用他们的舞步跳我自己的灵魂”。诗一般的歌词，不同于一般流行曲的结构，精心编排的乐器段落，都在提醒我们，这并非一首简简单单的流行歌，而伍佰通过强大的旋律创作能力，将这些当时的华语流行歌里并不常见的美学，潜移默化地植入到了一代人的聆听体验之中。至今，伍佰和 China Blue 依然没有停下他们的脚步，期待在之后的现场音乐当中，会有更多的乐迷能够现场领略到这支传奇乐队和这位传奇音乐人王洛宾的作品。这个少年是许巍，那首歌曲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

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后海大鲨鱼，是不是除了傅函之外好久没有听到说哎，后海大鲨鱼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动静了呢？但是他们的歌只要一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是非常具有辨识力的，你一听就知道哦，这是傅函跟他的乐队后海大鲨鱼。然后这首歌其实在比较早期的时间就会有这首歌了，而且会在很多的舞台当中有不同的音乐人有翻唱过。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这里是陪伴你听歌的时间，我是王大可。这首歌来自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听到歌来自张靓颖 Pull Me Up。 你会发现现在的张靓颖不再是之前那一个很喜欢飙一些唱歌的技巧的人，她开始更多的注重编曲啦、旋律啦，然后包括一些什么的，就是个人的技巧已经抛在了自己身后。可能这也是每一个成熟的歌手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呢，开始追求自己想要的音乐了吧。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 DJ 王大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苏宇阳，在他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叫他在遥远心，听着听着之后你会很想期待说在现场听他演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3: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当这首歌还没有出现在电视节目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在手机里面当时循环播放马赛克的歌。其实当时在听马赛克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每一首歌其实都会有自己的逻辑在。这首歌是卓越写的，叫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可能很多人有一段时间拿它做来了一些短视频的背景音乐啦，或者是手机铃声等等等等，在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当中来陪伴你。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如果你会有收藏杂志的习惯，你可以去买芭莎男士，因为这本杂志当中封面是谁呢？是许光汉。很多人呢都会非常喜欢在收藏杂志的时候，是有自己喜欢的演员或者是歌手的时候，就像我当年去存当代歌坛或者是歌迷大世界，只要有我喜欢的孙燕姿，然后梁咏琪、谢霆锋，然后我就会买他们的这个海报，或者是买他的那个杂志，跟同学一起来交换。那是我们当年收藏杂志的一些记忆了。我们有看到芭莎男士的封面就是许光汉，他还真的就是除了演员之外，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就叫同名专辑许光汉。想告诉大家，我是一个会唱歌的演员，但是不得不承认，许光汉的唱歌的技巧是非常在线的，因为可以听得出在修音的状态当中没有会花太多后期的时间，包括我有看过到他的一些 live 的视频，真的还蛮稳的，包括音准各方面。听到这首歌也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了，为什么呢？说是主打，是因为邀请到了戴佩妮帮他写这首歌《别再想见我》，听说这也是在所有的苦情歌当中听上去最温柔的一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我们又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了。今天我们也一起上路，这首《灰》来自陈琳。我们总会遇到一些灰色的日子，在灰色的日子里，我们当时也许会很难过，但是路过以后，天空还是一片湛蓝。

雨季，坏心情总是让人有种潮湿的感觉，而且见不到太阳。雨停了，天边就隐约会出现一道彩虹，挂在灰色的天空之上。如果你离它很遥远，触摸不到，那也会像记忆一样，既美好又虚无。范玮琪的这首《灰色彩虹》。

0: 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

中国风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半城烟沙》，去体会这首歌的意境内涵，在浅白的文字里所带来的含义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歌里面那种强强弱弱的歌词啊，还有那种情感表露，很许嵩话，也很个性，《半城烟沙》。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

0: 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

0: 张杰带来一首《回忆的独奏》，带我们踏上了今天的音乐旅途。我是春晓。那些一直纠缠你的回忆，是否在某一个场景下浮现呢？那些承载不了的感情，也是否成了最难以忘怀的伤口呢？我们一个人的时候，静静回想过去，淡淡的忧伤凸显现实的残酷，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世俗的无奈呢？张信哲带来《从开始到现在》。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你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个性鲜明的龙宽九段虽然已经解散，但是他们的音乐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一曲《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轻柔飘渺的吟唱是贯穿环绕，一种朴素平淡的语气也唱出了最柔情的沧桑。生来就注定要把你永远牵挂，深情至此，夫复何求。

0: 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真想和你边走边听。这虽然是一首旧歌，但词呢是姚谦，曲是周传雄，非常的有感染力。秋天的海是一曲跌宕起伏，然后荡气回肠的情歌，是情深如海的深邃旷远，还是让人在旋律中有无尽的冥想呢？苏慧伦的《秋天的海》。

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1: 阿桑经典的嗓音加上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造就了一首首经典的悲伤歌曲。这首《寂寞在歌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谁说的人非要快乐不可？好像快乐由的人选择。

0: 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急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0: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一起读吧。国庆特别呈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曾经跟喜欢阅读的朋友聊起读书，他说最爱夜里读书，春夜里暖风习习，草香迷迷，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一书在手，仿佛是与智者畅谈，也仿佛与朋友倾诉。当你开始阅读的时候，你就会忘却了白日里的喧嚣和浮躁，笑看时空外，游走生命间。希望这样的快意人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那在今明两天我们的一起读吧里，让我们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力量。古人有言，家之兴替在于礼义，不在于富贵贫贱。从四世同堂到三口之家，再到二胎时代，家庭的规模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性质没有变。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人生旅程的起点，家风是精神成长的沃土。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家规和家训，还是苦口婆心的叮咛嘱咐，乃至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都会对孩子健康成长形成重要影响。从家国情怀的深明大义，到知书达理的人情练达，再到品学兼优的素质养成，无不仰赖家风和家教的滋养和浸润。今天首先我们就通过几位革命先辈的家书来感受红色家风代代相传的故事。这第一封信我们展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叶剑英写给女儿的。1946年解放战争拉开了序幕，叶剑英亲自送女儿到部队经受炮火的洗礼。不久为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学习，叶剑英闻之后亲切地写了一首长诗激励他，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封信。
2: 亲爱的梅儿，爸爸有你而感到骄傲，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这不是日暮途远啊，红日恰在东升，阳光照在艰险的途程，比起黑夜里摸索要便宜的万万千千。激进吧，追上那先头出发的人们，激进吧，再追上一程。 那里有广袤无边的地盘等待着你们去开垦，那里有大批优良的种子等待着你们去拿回来散布，赶上春耕。人民要翻身了，许多人已经翻了身，敌人着慌了，不顾一切的起来做绝望的抗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热闹的场面。激进吧，再追上一程，我们不是速胜论者，欢迎你们能够赶上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我想你们没有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人，你们是铁中铮铮。爸爸，1946年12月6号北平。
1: 在给女儿的信中，叶剑英热情地表达了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为下一辈能参与这场翻天覆地的斗争而感到高兴，更要求他们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人民所需要的人。所以在1950年他又提笔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2: 梅儿，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人民所需要的人，不是多一个少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不是可有可无的人，却有一点本领拿出来为人民做点事，尽点小螺丝钉的作用，这就是学习的目的，也是做人的目的。不要好高骛远，幻想多而实干少，这一点可要注意。许多人都说你学得不坏，爸爸是高兴的，但应该懂得还不够得很，望继续努力，日进不已的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在广州的人，你所认识的都好，勿念。祝你健康和进步，爸爸。1950年9月22号广州。
1: 这封信浸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凝结着一个革命者长期的人生探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叶剑英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挽救了党和国家的命运。叶楚梅对父爱至今记忆犹新，他在追思父亲时满怀深情地说，是他老人家把自己引上了革命道路，使自己确定了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生目标。那些年从南方到北方，叶楚梅刚开始很不适应严寒的气候，不过每次读到父亲寄来的激励他的信，他总是能够满怀温暖与激情地继续战斗。他还把家书分享给战友们传阅，激励大家一起树立刚强的革命意志和决心。全国解放前，叶楚梅被选派到苏联留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文化知识，即使感染了肺结核躺在医院里，他依然借着同学们的课堂笔记学习，没有错过学校的考试。叶家子女都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有着一副铮铮铁骨，这是父亲经常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他们一直努力拼搏的方向。

0: 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4: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3: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5: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3: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4: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5: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3: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6: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一起读吧。国庆特别呈现，
7: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要透过一封封红色家书，感受红色家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接下来我们要翻开的这封家书，写于1970年，是陈云同志写给女儿陈伟华的。1947年，陈云的二女儿出生，楠楠是她的小名。1966年，她从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新营公社，先后在三渡河中学、新营中学任教师。陈云当时给他写这封信，正是为了鼓励他工作之余要多读书。
8: 楠楠，12月8日信今天收到，我万分欢喜，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你要学习和看书了。咱家五个孩子中，属你单纯幼稚。你虽然已开始工作，但还年轻，坚持下去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不过每天时间有限，要像你哥哥一样每天挤时间学。但是学习马列主义，增加革命知识，不能单靠几篇哲学著作。我今天下午收到你信后想了一下，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学：一，定一份参考消息。现在中央规定，中学教职员个人都能定，这可以知道世界大事。不知道世界革命的大事件，无法增加革命知识的。定一份参考消息，每月只花5角钱，你应该单独定一份，免得被人拿走。二，每天看报，最好看人民日报，如果只有北京日报也可以，报纸上可以看出中央的政策。只有既看日报又看参考消息，才能知道国内国外的大事，这是政治上进步的必要基础。三，找一本中国近代史看看，可能作者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但可以看看近130年的历史。没有历史知识，就连毛选也看不懂。这种书家内客厅书柜中可能有，不要去看范文澜的古代史，这对你目前没有必要。四，找一本世界革命史看看，可能这本书很难找，

也没有见过这样一本书。如果找不到这本书，那就看一马克思传，很难看懂，因有许多人名事件你都不知道的。但可看一个概略，这本书现在我处，北京可能买到，曹金生有这本书。二恩格斯传，这本书也在我处，北京可能买到，这本书容易看些。圆圆在十年前进北京医院割扁桃体线时就看了马克思传。三列宁传，这有两后册，非卖品，我也带来江西，以后回京时你再看。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一共产党宣言是必须看的。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资本论，你看不懂先找一本政治经济学，其中你把资本论的要点记出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3: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各位平时非常的喜欢看屏幕，对不对？那么目前有一个研究的结果，如果长时间看电脑或者是手机，屏幕所发出的蓝光会对视网膜造成损害。眼睛呢，长时间暴露在蓝光之下呢，就会引发视疲劳，揉捏眼睛和触摸眼睛的次数就会增加，导致眼部的肌肉僵硬，还有血液循环变差。那么眼睑的部分啊，就容易浮肿和下垂，所导致的一个在视觉当中的呈现就是眼睛变小了。所以啊，常看屏幕眼睛会变小，各位还是多听听收音机好了。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宏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家里装修怕什么？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2: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京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四楼，电话400-0032-666。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
8: 方便你我他。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9: 我这一生啊，蚩尤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8: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 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9: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其实想想看啊，年龄到了的时候呢，有些事儿就妥协了，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是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总会逼着我们去选择答案。什么都明白，可是什么都改变不了。

其实呢，对孩子最好的一个引导呢，就是让他们去阅读，这样呢，就算他们遇到糟糕的事儿，也会知道还有一个备份的世界，那里有备份的梦想，备份。

的宁静，备份的旅行，备份的诗句，还有备份的爱情。所以读书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让自己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边发现自己的最好的方式。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晨。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宜昌消防提示：请勿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带入楼内、室内，不得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禁止非线充电，请在室外专用充电区域停放充电。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7: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2: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8: 咱这一桌坐了4代人，幸福啊。
2: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